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170点到180点之间，属于不健康水平。卫生部监测数据显示，国内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 10.43%， 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的病例则上升 26.47%。有关数据是来自卫生部全国78家指定卫生设施针对烟霾相关疾病所进行的监测。卫生部指出，呼吸道感染病例从第39个流行病学州的3509宗增加到新一州的3875宗，结膜炎病例也从102宗增加到129宗，不过哮喘病例则有所下降，从535宗减少到462宗。国际消息，登陆美国东南部的飓风伊萨亚斯目前已经造成了两人死亡。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大约有80万户的居民停电。路透社报道，伊萨亚斯星期六清晨登陆之后已经减弱成热带气旋。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时阅读的美好。10月11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今天陪我聊书的是上班族的王丽恩。你好，丽恩。
1: 易志早安，听众朋友们早安。
0: 哦，好像有点听不到你的声音，可能要靠近一下那个麦克风。
1: OK， 好，易志早安，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是的，很棒。今天早上怎么样？起得来吗？
1: 起得来，因为第一次来这里分享嘛。
0: 哦，
1: 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早上起来就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哦，哇哇，就迫不及待要分享这本书嘛。
1: 嗯，
0: 那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呢叫《悉达多》，作者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是杨玉公的翻译本啊，对，它是一本翻译的书，因为原文是来自德文的。那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就大概说一说，他是古印度年轻人寻找自我的故事，他的篇幅不太长，你分享给我的那个版本是大概160多页的吧，但是却有很多人说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就是给他们带来的启发啊，那些思考都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丽恩，你这本书里你觉得最值得分享的部分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本书呢，它能聊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那我最想分享的呢，也就是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部分，其实就是它带给我一些关于人生抉择上的一些启发。
0: 哦，人生抉择，感觉很像很，怎么说，很深奥的那种感觉。可能要对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简单说说这本书的故事内容。
1: 好，那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悉达多这一本书呢，它讲的就是悉达多的一生的人生故事。如果把它的开局，也就是说它这本书它一开始的开局放到现在的话呢，悉达多它绝对就是那种我们常听别人讲的别人家的孩子，
0: 人生赢家。
1: 对的，因为他非常的优秀啊，他就是父母眼中那种非常骄傲的存在，然后他也是同龄人呢敬仰的焦点。可是偏偏就是在这样一个众星捧月的年轻人啊，他却选择抛下了一切呢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在这样一路的寻寻觅觅当中呢，他也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嗯，听起来你怎么说，有点像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做的这个工作5年这样，我就感觉哈，我没有找到人生的意义，我要去可能 take a gap year， 就是拿一个休息，可能去寻找一下自己啊。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是一个古印度年轻人的故事，但是这个作家又是来自德国的嘛，所以是蛮神奇的。可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作者黑塞是怎样的背景下写下这本书的。
1: 好，那这本书呢非常值得分享一个点，就是这个作者本身赫尔曼黑塞。好，黑塞呢他被称为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最后一位骑士。那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关键字，寻找的寻啊。那他出生在一个德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家庭哈，他从小就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戒律。好，那青年的时期呢，黑塞非常的叛逆，然后他其实内心也非常的痛苦，甚至就是他因为精神病呢，就住过这个疗养院啊。那后来呢，他又经历了2次的世界大战哦，这种世界的改变和动荡呢，也造成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他也目睹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疯狂和迷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上世纪20年代呢，黑塞也陷入了严重的中年危机。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还有对西方文明感到极度绝望的背景下呢，黑塞他就把他的目光呢转到了东方啊。那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下悉达多这样背景的一个故事啦。那虽然他没有真正的长时间在印度里面生活过，但是他其实广泛的阅读了这个大量的东方哲学、印度教和早期佛教的经典，所以呢他就借用了释迦牟尼年轻的时候的名字，也就是这本书悉达多，写下了这一本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小说。
0: 哦，所以但是悉达多，所以他不是这个书的主角，对不对？是说

0: 佛陀就是他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悉达多而已。
1: 对
0: 啊，那其实他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或者是轰动呢？
1: 其实呢，悉达多在刚出版的时候他没有引起太多的轰动，或者可以甚至说是比较清冷的这样子的一本书。但是到了上世纪的60到70年代呢，他突然在美国掀起了一阵狂潮。那特别是当时的反文化运动啊，嬉皮士运动当中呢，这本书被奉为心灵圣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年轻人呢，他们认为呢，经文和宗教给不了他们答案，但是金钱和物质同样也没有办法去填补他们心里面的空虚。那黑塞在书本借悉达多的口呢，说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真理，那就是知识可以传授，但是智慧不能，智慧无法被分享，所以当一个人去寻找他时，他就会显现。好，那这句话其实击中了当时候无数在迷茫中挣扎的人群，他们的灵魂。他告诉我们，真理不是靠别人灌输的，也不是靠背诵教条得来的，而是必须亲自去经历，去痛苦，去爱，去犯错，然后在灵魂深处觉醒。那这本书也过去了几十年后，再从当年的嬉皮士一直到今天的当代职场人，像我们每一个人哈，每当我们在内耗啊，在焦虑，然后在面对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的下一步要做什么选择的时候，这种终极的困顿的时候呢，翻开悉达多总像照镜子一样，能够找出那个渴望出走，渴望寻找真实自我的自己。
0: 哇，刚刚那一句话，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必须亲自去经历。
1: 对，
0: 有点难懂啊，说真的。那我们下一段就要翻开这本书，看看啊、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主角，他一路上到底是走过哪些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蔡健雅的《出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上班族王丽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丽恩你好。
5: 益智你好。
4: 书里有提到啊，悉达多原本出生来自一个婆罗门的贵族，但他是抛下了安稳的生活离开家。那他寻到的第一站就是去了哪里呢？在那里他找到了答案吗？
5: 好，悉达多他离开了家之后呢，他辗转的加入了沙门。那沙门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苦行僧啊。那后来呢，他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觉得沙门确实让他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好像不是他要的答案，所以实际上呢，他在第一站没有找到答案。那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圈子。那后来听说，诶，有人真正觉悟的成为了佛陀。那其实换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哈，这个消息在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背景下呢，他就好像，诶，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把他的企业做上了世界五百强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4: 对，厉害，
5: 对，
4: 成功人士，
5: 对对对，那大家都会想要去看一下，诶，这个大老板长什么样子嘛。所以呢，他跟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呢，就一路找到了这个佛陀。后来到了那里呢，虽然悉达多他觉得这个佛陀的教义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啊，就是有非常完整的培训课程啊，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些经验听到耳朵里面呢，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概念呢，就好像，诶，我看到别人的花园啊，种得特别的好看，但是我深深的知道这个花园不是我的。所以如果我想要有自己的花园的话呢，其实我应该要自己动手做。好，那在这个节点呢，悉达多跟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就分道扬镳了。
4: 其实既然他已经看见了这个大家在寻找的佛陀，但是他有种不太认同吗？
5: 他其实也不是说不认同，他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钦佩这个佛陀的教义，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不安于现状吧，他想要靠自己把那个
4: 答案给找出来。
5: 对，
4: 对，所以他不要，就是可能要达到那个境界，他想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
5: 对，
4: 他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5: 对，
4: 这样子。哦，那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他跟这个好朋友乔文达是一起修习这个他的第一开始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修行法嘛，好像是在婆罗门的时候，他们同为贵族嘛，然后之后他们一起到这个苦行僧的这个沙门，然后到这里他们就一起去找佛陀，原本要一起去往同一个方向的，但为什么会是在这个节点分道扬镳呢？
5: 悉达多跟乔文达最后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呢，他们需要的东西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准确来说，他们两个对真理的追求的方式不一样。乔文达需要的是有人去引领着他，带着他找到答案，但是悉达多却觉得知识可以向他人学习，但是真正的智慧呢和经历呢是需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当乔文达遇到了佛陀，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的留下来，成了一名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悉达多呢却仍旧带着一种追寻的心思走向未知。那简单来说，乔文达就像是一个追随者，而悉达多呢就像是一个实践者。
6: 嗯，在这里其实好像可以看出他是两种不同的人，就是一种是他要追寻一个教义，然后去完成这个他的理想。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啊，我不要，我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哪怕是痛苦，很多挣扎，但是我还是要选择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5: 对，
6: 那其实这部分是分成了很多个阶段的吧？那它是分成了什么阶段呢？
5: 这本书呢，它把每一个阶段都有起了一个名字，这样子，所以它不同的阶段都能在这些名字里面拿到一些信息，所以它的阶段还非常的分明。在它觉醒之前呢，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它出生在婆罗门贵族的这个时期，第二个阶段就是它离开了这个家之后呢，加入了沙门的苦行时期。第三阶段呢，就是他面见佛陀，聆听教义。然后第四个阶段呢，就是他抛开一切的教条，深入世俗红尘。那在这个阶段，他开始经商啊，谈恋爱啦，然后去体验人世间的痛苦和快乐。
6: 那他这一路上呢，是尝过了苦，也体验了红尘。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接着听丽恩来分享悉达多他后来又是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esh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 解码财案，
0: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2: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我们继续跟利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它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作品。利恩你好。
5: 益智你好。
4: 刚才我们说到悉达多他是没有追随佛陀的，之后他又在城里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后来他又选择离开了那里，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悉达多他在加入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之后呢，他开始经商了嘛，然后就开始变得富裕咯。然后呢，那么最后为什么他会离开那里的原因呢？在书中是这样子说的，他深深纠缠在轮回中，已经像一块海绵，从方方面面吸够了厌恶和死亡的味道，吸进体内直到充满，而他确实充满了厌烦，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死亡。那悉达多曾经是一个婆罗门贵族，其实他的内心呢一直带着一种傲骨啊，但是呢这样的他却生活在这样的红尘俗世里面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他心里一直知道不对，但是他却忍不住沉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顶不住了，忍不下去了，所以他离开了。其实这跟他之前那几次的离别呢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的层次不同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呢，悉达多的人生总是跟黑塞自己的人生一样，总是在寻寻觅觅。
4: 你刚刚说他的层次不太一样，那可能可以说说是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呢？
5: 比如说呢，他在第一次离开的时候，他是离开自己的家嘛？
4: 是。
5: 那离开自己的家，他其实是抱着一种试探的心理。
4: 试探，
5: 就是尝试的这个心理。
4: 哦，
5: 对。然后后来呢，他已经尝试了山门，为什么他还要离开呢？
4: 对啊，他不是找到了他想做的东西吗？
5: 对啊，可是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他还是觉得，这好像还不是我要的。对，所以呢，他每一次的离开都是抱着一种已经总结过上一次的这个心态，然后再带着这个总结呢，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4: 我去尝试了这个好像不是我想象中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再去尝试别一条路这样子。
5: 对。
4: 那他离开以后，就是他离开这个富裕的生活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5: 那他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庄园之后呢，其实整个人是处于崩溃和绝望的边缘的。他觉得他前半生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些财富啊、享乐啊，还有名利，全部都成了一场空。甚至呢，他一度走到河边，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对，那在这个生死关头呢，他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呢？ 竟然是在他几十年前所信仰的、所每天去练习的这个神秘的声音哦，在他的心里面突然间窜出来，救了他一命。那后来呢，他终于大彻大悟了，在这之后呢，他就留在了这个河边这里，跟这个老船夫一起学习如何去倾听河水的秘密。在这里呢，他不再去争，不再去求，而是学会了像河水一样去包容、去经历，然后也最终迎来了他人生的终极觉醒。
6: 哦，这感觉这一段的信息量有点大哈，是说他听见了这个内心深处的久违的声音，那个是他在一开始在婆罗门修习的，
5: 对，
6: 那时候的嘛，
5: 对，那时候他们在修行嘛，然后修行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常需要念一个字，就是嗯，对对，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也都不会太陌生了，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电影里面或者是在一些神庙啊会听到一些声音，对。
6: 哦，所以他就又听见了那个声音之后，他也彻底大悟了，这就是最后一次他就是顿悟，
5: 嗯，
6: 可以这么说。
5: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算是他觉醒的第一步吧，在后面的故事，
6: 第一步，
5: 对，觉醒的第一步，对。后来呢，他还有几次的觉醒。那这一次的觉醒，其实代表是说，哎，为什么这个声音会在他的心里面窜出来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一些人生上面的抉择是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评判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呢？因为就好像悉达多他走到了这一步，反而救下他的是在他几十年前所遗忘的一些信仰。所以我们又怎么能够说现在选择的这一条路是错的呢？因为搞不好说，哎，我们在以后，我们以后的某一个时间段
6: 会帮助到你，或者是让你得到不一样的启发。
5: 对，
6: 哦，那他在书中他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生死关头的顿悟之后，他回看自己前半生所谓走过的弯路吧，他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5: 那他明白了这一切之后呢，当他回看自己所走的这个弯路，他也不再觉得自己是白走了这一切。那些所谓的错反而正是他这一辈子必须走的路。那他走了这一招呢，他也就真正的用自己的双脚把自己的答案走出来，这其实就是他一开始要的嘛。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必须在红尘里面狠狠的跌过、痛过、迷失过，才真正的从一个只会用脑子求道的书生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懂爱、懂慈悲的完整的人。那这其实也很巧妙的呼应了这整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就是在迷茫和动荡的年代里面呢，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但是黑塞呢，他通过悉达多告诉我们呢，你脚下经历的每一步，哪怕是弯路，它其实都是生命带给我们的答案。
6: 嗯，这样感觉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是这么久以前写过的书，他是1922年
5: 呢，
6: 然后到现在被大家大肆的翻译之后，他又火起来了。
5: 嗯。
6: 因为大家都在迷茫吧，就是在想我到底在做着正确的事吗？我到底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吗？大家都不太懂的一个年代里面，那这本书就跟大家说啊，可能是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这也不重要，或者是这也不是那个重点。
5: 嗯，
6: 可以这么说。
5: 对，
6: 那他从就是悉达多从绝望跳河到最后归于平静，他所有的转变都是刚刚你说的在河边发生的。那对他来说，这条河流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5: 河流在这一本书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我会把它称为最温柔的导师。它不仅是一处风景，它其实让悉达多看到了生命的本质。悉达多他在迷茫痛苦的时候，甚至想要轻生的时候呢，是河流接纳了他。后来他跟着老船夫摆渡，日复一日的听着河流奔流， 河水奔流，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哈，就是河流其实没有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都在同一时刻流淌着，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爱恨、所有的贪恋和觉悟呢，都像河水一样最终汇入了大海。所以河流其实教会了他如何放下执念，而如何去看待生命的这个完整性。可以说悉达多在最后真正的大彻大悟，其实都是河流教会他的。
6: 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汇入成为当下的完整。我们先听这首歌，回来之后再继续聊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继续跟王丽恩，上班族王丽恩聊聊这本书《悉达多》。丽恩你好。
8: 益智你好。
4: 我们聊了这么久啊，悉达多的一路那是跌宕起伏啊，从离开家去苦修，去沙门苦修，到走到这个城市里体验了红尘，再走到河边顿悟了。这一路寻寻觅觅，走到最后，悉达多他是真的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答案吗？
8: 他中间当然也经历了一些部分了，但是到最后呢，他找到了他要的答案。可是会打破很多人的想象哦，就是走了这么多就是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生，就是这些部分嘛，因为他到最后的答案竟然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
4: 啊！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8: 对，有一种有一种 OK， 这句话有点大道至简。OK， 那到最后呢，当他的好朋友乔文达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苦苦求道的苦行僧。就是乔文达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发现悉达多的面相变了。
4: 怎么说，
8: 不再是他以前还认识的那个悉达多，就是还在苦行的那个悉达多，他看到的是一个面容平静，眼神充满慈悲的普通的老船夫。因为悉达多在前面的，就是在他离开了家之后呢，他其实有几年的时间是在跟这个老船夫一起生活的。然后跟他接近多了，就面相也变了这样子。他的朋友呢，就是这个乔文达，就问他要这个秘诀，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希望他可以传授他这个智慧。悉达多就笑着跟他说，教条和知识可以传授，但是呢，真正的智慧是无法被当作语言去分享的。那悉达多的这一生兜兜转转了几十年，从尊贵的王子到落魄的穷光蛋啊，从追求极致的圣洁到陷入这个世俗的贪婪，最后在河边归于平静。他终于明白呢，人生没有所谓的弯路，也没有完美的标准答案，生命本身就是答案。所以呢，在这本书它其实最触动我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是教我们怎样去成功，而是允许我们去犯错，去迷茫，去痛痛快快的经历，然后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4: 挺有趣的。它就是他跟乔，我觉得他在回答乔文达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想要跟他说，这个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但你可以自己去经历，那可能你也会得到不同或是一样的答案。
8: 对，
4: 但是你只有自己去经历了才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8: 对，
1: 所以允许自己去迷茫，允许自己去走弯路，可能就是悉达多想要给所有现代人最好的启发。如果只能挑一句话送给大家，你觉得哪句话是最能代表这本书的呢？
8: 如果非要选一句话的话呢，那绝对是刚才我有讲过的，知识可以传授，但是智慧不能。人们可以获得智慧，可以去体验它，可以被它加持，可以利用它，但是无法传授和教导它。这句话简直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因为它告诉我们呢，不管别人把经验讲得多么天花乱坠，或者长辈呢多么苦口婆心的去劝告我们呢，那终究是别人的知识。可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去亲自的赤脚踩进这个泥泞里，去经历，去痛，去爱，去走自己的弯路，才能把属于自己的经历转化成自己的智慧。那其实这本书呢，也是黑塞自己
1: 作家，
8: 对，黑塞就是作家哈，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悉达多的故事啊，就是黑塞的这个人生的缩影。那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教条和期望，经历过痛苦和精神崩溃和迷茫嘛，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撕裂中呢，就是痛不欲生。那也正是因为他把西方社会的精神困境和东方的古老智慧都揉碎了呢，才会写出悉达多这样子的一本书。那所以呢，这本书公认的最大的价值呢，不在于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的人生指南，它其实就是像是一盏灯，允许每一个人在一个现实中跌跌撞撞，这个现实不管是什么背景之下的现实啊，允许我们跌跌撞撞，焦虑迷茫啊，那我们不用去模仿别人，我们可以勇敢的犯错，可以去走弯路，去走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灵魂觉醒。
1: 所以它不是给一个现成的指南，就是很像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才可以找到答案，它是跟你说没关系，你就去犯错吧，你就去走弯路吧，可能之后你也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这样子，如果要总结今天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带走什么呢？
8: 悉达多在书里面给所有人的启发，就好像是告诉我们呢，人生就像是一幅画，是当我们诞生的时候，我们的手里会多一张纸，白纸跟一支笔。那从那一刻开始，不管是我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向左拐还是向右拐，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停滞不前，我就是站在原地。
1: 哇，你真的是向后退了。
8: 对，我就真的。
1: 但你的声音有点远哦。
8: 哦，不好意思。OK， 好 ，OK， 不管是往哪走都好，
1: 是的，
8: 它都会在这个画里面呢留下一个痕迹。那我什么时候才知道，哎，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就是在我人生的最后一刻，当我回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啊，原来这就是我的人生，原来这个才是属于我的答案。
1: 是很有趣，就是真的是你不去经历了，你怎么知道这是适合你又是不适合你的呢？
8: 对。
1: 谢谢丽恩今天带我们读这本书，这是悉达多的书啊，悉达多他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书。允许自己去经历，去迷茫，去画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幅画，不怕走弯路，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自己亲自来找来读一读。我是易智，那我们下周日再见。谢谢丽恩今天的分享。
8: 谢谢易智，谢谢大家。
1: 好，最后送上这首歌，这是易烊千玺的《繁星追梦》。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和埃及一致反对以色列暴行，并且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教育部将每天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实体上课或者是居家学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枪击案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埃及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暴行的立场上保持一致。首相达德苏让纳伊布拉欣指出，两国致力于协助受到冲突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民，同时我国也感谢埃及在协调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首相强调，我国和埃及的密切合作有助于推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减轻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加沙地带的民众所承受的苦难。首相达德苏让纳伊布拉欣指出，国家发展必须取得平衡，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也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他强调，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的理念，体现了国家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同步提升社会福祉。这是因为国家发展不应该只是着重于投资和科技，也必须关注人民的实际生活，包括薪资水平、物价、残障人士的便利设施以及人民的基本需求，确保国家进步的成果可以惠及各个阶层的人民。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ari Abdulghani 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发放现金援助以及减轻税务负担，协助人民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他说，现金援助有助于人民应对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销，而税务扣除则让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班族的受惠。他表示，这些措施让人民可以直接受惠于财政预算案，减轻日常生活开销的负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ed Ali 欢迎政府为捐赠食物及设备、协助推动爱心食物银行的计划的各方提供特别税务减免。他说，这项措施有助于鼓励更多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参与援助有需要的群体。
2: Tetapi ia juga sebenarnya satu agenda untuk mengelakkan pembaziran melalui penyelamatan makanan dan sekaligus dalam usaha kita memelihara alam sekitar。
1: 阿米赞表示，贸生部将尽快和财政部进一步商讨相关的税务优惠的落实机制，而这项扣税措施将从明年2027年1月1号起生效，并且持续到2030年。随着本地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教育部宣布各州教育局将根据每天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学校是否照常上课或者是改为居家教学模式。教育部表示，A 组学校的运作安排将在每个星期六下午2:45之前公布， B 组学校则在每个星期天下午2:45之前公布，以便寄宿生以及家长提前安排返校或者是返家事宜。至于其他上课日，各州教育局将根据环境局公布的数据，在下午5:45之前宣布学校是否照常运作。卫生部监测数据显示，国内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 10.43%， 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的病例则上升 26.47%。 有关数据来自卫生部全国78家指定卫生设施针对烟霾相关疾病所进行的监测。卫生部指出，呼吸道感染病例从第39个流行病学州的3509宗增加到新一州的3875宗，结膜炎病例也从102宗增加到129宗，不过哮喘病例则有所下降，从535宗减少到462宗。始州巴达林赛野住宅区发生持械袭击事件，多名男子涉嫌手持危险武器攻击一名本地男子。警方事后逮捕了5名男子协助调查，并且起获一把巴冷刀和一把锯子。 八达岭在野景区主任尚普苏迪马麦助理总监指出，警方在10月9号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名本地男子报案，指自己在一处的住宅区遭到几个人手持危险武器袭击。警方也发现一段和案件有关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且逮捕了5名涉及这起事件的本地男子，其中3名年龄介于30岁到40多岁的嫌犯，他们涉及多项刑事以及毒品案件的犯罪前科。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先来关注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铜牌得主李子嘉奋战3局输给老对手来自丹麦的世界排名第6的安东森，止步男单4强。李子嘉昨天在男单半决赛当中以11-21、21-15、16-21不敌安东森。在双方11次的交锋当中，这是李子嘉输掉的第6场比赛。这个星期在北极羽毛球赛场是李子嘉从2024年澳洲羽毛球公开赛之后时隔2年再次跻身超级500赛4强。虽然没能重演当年一路杀进决赛并且夺得冠军的戏码，但是李子嘉仍然取得近期的一大突破。这是李子嘉继今年7月初在加拿大公开赛之后今年第2次晋级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4强。泰国政府正在研究向所有国籍搭乘飞机离境的旅客征收1000泰铢，或者是相等于大约122 ringgit 的离境税。虽然该草案还在公众咨询阶段，但是已经引发泰国旅游业者的反弹，认为额外费用将增加旅客负担，影响泰国的观光竞争力，呼吁政府暂缓推动。根据离境税法草案法则，计划向所有国籍搭乘飞机

发现枪手在内的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吞枪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登陆美国东南部的飓风伊萨亚斯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大约有80万户居民停电。路透社报道，伊萨亚斯星期六清晨登陆之后已经减弱成热带气旋，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危险天气依然存在，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预计将面临风暴潮、突发性洪水、强风以及龙卷风的威胁。当地媒体和政府官员证实，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各有一个人因为树木倒塌而不幸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国伊朗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和特朗普通电话。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和埃及一致反对以色列暴行，并且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教育部将每天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实体上课或者是居家学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枪击案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yeah ！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早上9点14分，你好，我是易志。这几个星期呢，轻旅行一直是带大家在东马走走嘛，从昆达山到仙本那，再到斗湖。但你知道吗？东马还有一个神秘的岛屿，虽然它的地理位置是靠近沙巴，却不属于沙巴。没错，它就是纳敏拉布安。这个地方呢，我自己也还没去过，是因为后来认识的那里的朋友啊，才对这个地方感到好奇。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当成是一起做功课，看看这片小小的海岛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宝藏。先从一个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地方说起，很多人以为纳敏是属于沙巴的，其实不是哦。它虽然是在沙巴的外海，但在行政上跟吉隆坡和布城一样，是属于联邦直辖区。而且它不只是一座岛，整个纳敏的直辖区是由一座主岛加上周围的6座小岛组成的。它是在1984年正式成为联邦直辖区。而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哦，拉布安这个名字啊，是跟马来文里的这个港口和停泊处的意思是有关的。因为纳敏它天然就有比较深也是比较安全的港湾，所以呢，这个地名跟它本身的地理环境非常有渊源。说起纳敏，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还是那两个字，免税。诶，没错，它就是我国的免税岛之一。香水、巧克力、酒类还有电器等等，去纳敏呢顺便买买东西，本来就是很多人必排的行程。但如果只把它当成是一个买免税品的地方，那就有点可惜啦。因为这片总面积只有大约92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它留下来的历史啊，是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还要深厚很多。这里经历过了英国殖民时代，然后也经历过了煤矿开采，二战时期呢，它更是非常重要的战场。到了今天，它也是重要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所以啊，纳敏真的是很奇妙，它虽然小，却同时容纳了港口、战争记忆、金融中心、免税购物，还有海岛生活。很多我们平时是不太会特别联想在一起的东西，全都在这片海岛上。那下一段呢，我们先从这个纳敏最沉重的一段历史开始。为什么这么一座小岛会留着一座二战时期的纪念墓园？而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呢，纳敏又发生了什么？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聊。先听听这首歌，这是831的《星星与海洋》。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2: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4: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3: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4: 不用钱
3: 啊！
5: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马拉路易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6: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5: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6: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7: 妈，走。
4: 去哪里哦？
3: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4: 好好好。
8: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9: Hello， 欢迎你好，我是易智。刚才我们提到了纳米是联邦直辖区嘛，也是一座免税岛。不过呢，这一段我们先把购物放一放，因为纳米还有一段历史，可能很多人平时是不太会注意到的。因为其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个日本的第37军的正式投降仪式就是在纳米举行的。你来到纳敏的拉央莱阳岸一带呢，就能看到一个地标叫做 Surrender Point， 投降点。这里就是为了记录当年的这段历史。在1945年的9月10号，日本驻婆罗洲第37军司令马场正郎中将呢，就是在纳敏正式向澳大利亚的军队投降的。甚至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这里也曾经作为了举行二战战犯的审判的地方。而在投降点的旁边呢，就是一座和平公园 Peace Park。 如果你对二战的历史是感兴趣的，那这两个地方呢是安排在同一天走就 OK 了。所以别看纳敏今天给大家的感觉是一座非常悠闲的海岛，在80多年前呢，这里其实是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战争记忆。而从这个投降点往扎兰丹中巴杜的方向走啊，还有另外一座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它就是纳敏战争墓园。这里一共是安葬着3908位二战时期的军人，他们有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印度、新西兰等地，其中也有很多人的身份是至今都无法确认的。这也是整个北婆罗洲唯一一座战争墓园。每年的11月11号呢，这个战争纪念日，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追思仪式。所以你看啊，哎，纳敏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特别。你既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去享受海岛的悠闲，又能走进这些遗迹去读懂一点历史。我觉得啊，像这样有风景又有一点故事的旅行，看到的东西会比较丰富，而且往往更能让我们真正记住这个地方。而除了这些二战的遗迹呢，纳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地标，它就是纳敏烟囱的 chimney。 根据马来西亚博物馆局的官方记载啊，这座塔是建于1890年代末的，也就是纳敏的煤矿业最兴盛的时期。它的准确高度是 32.5 米，而且整座塔是足足用了大约23000块红砖砌成的。但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到了今天呢，大家是还是不知道它当年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经过多年的考古和研究啊，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哦。 但最神奇的是什么呢？考古学家是发现啊，这2万多块红砖里面居然是有大部分是远从英国苏格兰的工厂运过来的。嗯，想想看哦，100多年前的人是特地从半个地球以外的苏格兰把两万多块这个沉甸甸的红砖运到纳敏，而且就盖了这座塔，却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说明它的用途。而且为了运送煤矿啊，纳敏当年甚至是拥有全马最早期的铁路系统之一。而今天在烟囱的旁边呢，是有一座免费开放的烟囱博物馆，当地人习惯叫这座烟囱叫 Punil。 而博物馆里面是不只是打造了一条是可以感受当年矿坑里面的气氛的仿真隧道，还展出了矿工们用的这个铜制的鸦片烟枪这个瓷器，还有古老的火车零件。走一趟这里呢，不仅能体验一回解谜的乐趣，也可以顺便看一看百年前纳敏煤矿业最辉煌也是最艰辛的岁月。下一段回来，我们换个轻松的节奏，去看看纳敏绝美的海洋，还有真正生活在水上村落的这些人。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陆可儿 Kirby 和吴江涵的漫步。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现代化，传统，多元，大自然，独特，丰富，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欢迎你来马。早安民调，一人一票。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
1: 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而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10令吉。
2: 古来的年化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
2: 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吉达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 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聊到了纳敏比较沉重的一段历史，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换个节奏，去看看这座岛比较日常也是比较靠近大海的一面。 纳敏本身就是一座主岛，周围还有6座小岛。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是很容易搞混的，并不是周围的所有的小岛都是属于纳敏海洋公园。正式的纳敏海洋公园呢，其实是由其中的3座岛组成的，分别是库拉曼、 卢苏干伯萨还有这个卢苏干格旧，这里可以浮潜、潜水，还有非常漂亮的白沙滩和珊瑚礁。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库拉曼 Island， 因为这座岛是有一条非常特别的天然沙洲，退潮的时候呢，就是一条细长的白沙洲会从岛上的一路延伸往海里延伸出去。这条沙嘴呢，大约有700米长，是海流不断的把沙子带到 岛的一端，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堆叠而成的，甚至被称为是马来西亚最长的天然沙洲之一啊。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前面聊到的仙本那的军舰岛拖尾沙滩呢？ 只是呢换到纳敏之后呢，周围的氛围又是不太一样的。这里除了是适合浮潜，最著名的就是沉船潜水。纳敏的海域有4个著名的沉船的这个潜点，像是 American Wreck 啊， Australia Wreck， Blue Water Wreck， 还有这个 Seaman Wreck。 所以呢，对于喜欢做这个沉船潜水的朋友来说，纳敏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如果你不想坐船出海呢，主岛上其实也有很多很棒的海滩，比如说这个在西海岸的 Layang Layangan Beach， 就是岛上非常适合看日落的地方。傍晚的时候坐下来呀，很多人会在这里散步、慢跑啊，或者是静静坐下来等待太阳慢慢落下。 不过呢，除了海滩，这个水上村呢也是蛮出名的。纳敏最出名的水上村包括巴道巴道还有布洛，其中呢巴道巴道还分为1村还有2村，这里跟我们之前在仙本那看到的水上度假屋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为了游客盖出来的住宿，而是真正有人是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在这里的社区。 巴道巴道呢，距离市中心是很近的，大概只有几分钟的车程。这里主要是文莱的马来族的社群，房子呢是一栋一栋架在海面上，再用木栈道来连接在一起。有些呢还是传统的木屋，有些呢就已经被换成了比较现代的水泥结构。 走进去呢，看到的不只是漂亮的水上屋，而是有人在煮饭啊，聊天，孩子们放学跑出来，那个渔船就停在屋子旁边。村里的清真寺也是建在水面上的，是社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了傍晚呢，如果时间刚好啊，你就可能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那眼前就是海水、木屋，还有水上的清真寺，耳边还伴随着远处传来的祈祷声。那里的生活节奏呢，跟一般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过去一点呢，就是这个甘崩伯布罗拉奥会更安静一些，这里的渔家生活气息会更加浓厚，不少的居民还是以捕鱼为生。如果早一点过去呢，还可以看到这个渔船归航，大家忙着整理当天的渔获的场景。不过如果去这些地方呢，我觉得有一点是一定要记得的，这里虽然是欢迎游客，但毕竟是别人真正生活的家，所以我们的衣着呢就尽量是端庄一点。如果是想拍居民的话呢，尤其是小朋友，最好是先客气地问一声。这不是因为这里是不能拍的，而是在旅行的时候呢，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啊，本来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如果想看看纳敏当地人最真实的日常呢，也可以到纳敏的中央市场走一圈。它的市场就是在市区的一带，那当地人会来到这里买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海鲜还有日用品。比起专门给游客逛的地方啊，这个市场反而是更容易看到这里的人是平常在吃什么、买什么。如果是你旅行的时候，你会比较喜欢去这个安静的小岛看看海，还是走进市场、水上村，看看当地人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吧。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在直播间告诉我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Diana Liu 的《鱼》。
3: 嘿，我在这里，你看得见吗？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Hello， 你好，我是易智。四面环海的纳米呢，当然是少不了海鲜咯。这里的海产种类是非常丰富的，像是鱼啊、虾啊、螃蟹啊、龙虾，还有鱿鱼，做法也很多元，从中式、马来式到西式应有尽有啊。所以啊，如果真的有机会去，我觉得晚餐大概是很难绕过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不过呢，除了海鲜，纳米还有几样是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这个特产，还有传统小吃。比如 coconut pudding， 就是椰子布丁，它是用新鲜的椰子水做成的甜点啊，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在纳米呢是特别有代表性的。还有一种是叫做 lamban 的小吃，它有点像是粽子，也有点像是 ketupat， 是把带甜味的糯米包进这个椰叶里面蒸熟，再搭配花生酱一起吃。光听这个咸甜搭配啊，我自己就蛮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这里也有安布亚咯，没错，就是我前几期节目有提到的这个用西谷淀粉做成的黏黏软软的那种食物。沙拉越也有，但纳米的饮食文化里面也是同样很常见的。吃饱后呢，很多人会去买免税商品，像是巧克力啊、香水啊、化妆品、酒类，因为免税的关系呢，部分的商品的价格有可能会比半岛来的划算一些。比较集中的购物区呢，是在金融公园综合体，还有维多利亚广场一带，还有就是市中心的商店。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哦，去到那里是可以稍微比一比这个价格，因为不一定每一样商品都保证是比外面便宜，看到真正划算心仪的再带回去就好了。至于免税商品可以带多少出来呢，这个规定会调整，所以大家建议在出发前呢是查一查最新的海关免税额度，会更保险。如果刚好碰到周末呢，非常推荐大家去逛逛这个纳敏的周末市集 Laban Weekend 的搭木。这个市集呢，每周六和周日都会在市中心的纳敏博物馆的后面的 Laban Walk 举行。那里是当地人非常热闹的市集，不只可以吃到最道地的本地小吃，买到新鲜的食材，还能淘到非常有纳敏本土手工艺和特色的伴手礼。说真的啊，做完了这一集的功课以后啊，对纳敏最大的改观应该就是发现它真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买免税品的地方。这里有二战留下来的历史，有一座用途到现在是还没有定论的神秘红砖烟囱，还有白色的沙洲啊，还有海洋公园，有世代居住的水上村，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而且啊，他明明就是在沙巴旁边，却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身份，不是沙巴的一部分，他就是纳敏。那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去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它是整个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最南端是什么意思呢？那里到底有什么值得去呢？下个星期再跟你说。谢谢今天在 WhatsApp 还有在 TikTok 直播间里陪我聊天的听众朋友。我是易智，那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轻旅行继续出发，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黄义如 Izu featuring 黄介伟的 falling. 不在意

0: 你啊，我听说。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0点 Salam Le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世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 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 2027年财政预算被视为一项对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友好的预算案， 因为政府为相关领域提供史上最高的拨款， 从500亿ringgit增加到570亿ringgit。 他说，增加拨款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同时全面提升政府的服务效率。沈志强表示，随着政府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企业在我国经商的成本有望降低，营运效率也能进一步提高。他强调，企和部将善用新增资金和资源，继续推动相关计划，协助我国企业取得更好的发展。 第二财长达德斯瑞阿米尔哈姆扎阿吉赞指出，政府鼓励私人企业效仿政府关联投资公司以及政府关联公司，落实合理薪资制度，以推动更好的雇佣和薪酬措施。他说，政府首先从大型企业着手，不仅调高最低薪金，也关注如何提高半熟练员工以及技术人员的薪资水平，并且鼓励全国企业跟进落实合理的薪资制度。 根据2027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关联投资公司以及政府关联公司的生活工资基准 将从每个月的3100ringgit 调高到3400ringgit， 预计有大约23万名员工受惠。 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团体赛昨天在埃及开罗展开决赛对决， 我国队伍继2017年之后久违闯入决赛， 迎战放眼第16次夺冠的中国队。 我国代表团最终以46比55、 55比53、 45比55 不敌对手夺得亚军。国际消息，也门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天清晨誓言将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主要机场遭遇袭击的事件作出坚决回应， 这起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另外有309人受伤。 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星期六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标是其中一座客运航站楼，导致旅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指出，这起袭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惯例，构成了战争罪。他表示，联军部队司令部将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坚决回应。 沙特民航局星期天清晨公布，12名死者包括4名沙特公民、2名孟加拉国公民，以及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的各1名公民。以上RTM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他们说的对，大有才发现很多烦恼、yeah、曾经的少年也不再是少年，把被时间给忘掉。

0: 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1: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 20% 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7: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8: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7: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8: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8: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7: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老公，我准备好出去吃早午餐吧。
3: 好啊，不过除了我们两个，今天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哦。
4: 嘿，蒋秀慧。
1: 诶，陈伯伯，是你呀。
4: 哎，不好意思啊，今天由我当你们的电灯泡。哎，
1: 陈伯伯太好了，你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出门了。
3: 刚刚早上跟陈伯伯聊天，他想多了解2027年财政预算案，我就请他跟我们一起出门，一边吃一边聊。
1: 好啊，陈伯伯，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宣布真的很多，而且啊，这一次可以说是人人受惠。一向来感觉自己被忽略的 M40，就像我跟陈安迪啊，也有被照顾到哦。
3: 是啊，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总开销创历史新高，进一步扩大至4598亿令吉，比修订后的2026年财案增加了3.6%哦。
1: 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案总拨款当中，81.9%的拨款或相等于3768亿令吉用于营运开销，另外有830亿令吉充作发展开销。
3: 政府将继续优先推行以人民为本的项目和计划，其中30.2%的总拨款将分配给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防部。
1: 在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但是增速放缓的预期下，联邦政府2027年总收入预计按年增加4.7%，达到3808亿令吉。
4: 哇，你们说了那么多数字，哎，到底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哪一项宣布，哎，和我老人家有关的啊？
3: 那可多了。首先是援助金的部分，政府明年将 STR 及 SARA 总拨款从今年的150亿令吉提高至160亿令吉，增加10亿令吉或6.7%。
1: 所有 STR 受惠者明年都可以获得 SARA 援助，每个月额度最高150令吉，全年最高1800令吉，预计最多900万人受惠。
3: 凡是年满18岁的符合资格的马来西亚公民，包括 M40 群体，明年将分别在开斋节前以及马来西亚庆祝独立70周年前获得100令吉的援助。
4: 哦，意思是我们可以领取两次 SARA 援助金
1: 啊。是啊，也就是说我们总共可以领取合计200令吉的援助金，预计最多1300万人受惠。
4: 哇，太好了，那我们可以用 SARA 来买什么呀？
3: 除了提高援助金额，政府也扩大 SARA 的使用范围，让受惠者可以购买新鲜及生鲜食品哦。
1: SARA 援助金可以用于全国216个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旗下农民市场还有乡村的市集购买符合条件的生鲜食品。
3: 目前全国已经有约15000家 SARA 合作商家，其中约6800家属于小型杂货店及合作社。
1: 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把参与计划的小型杂货店增加至10000家，让更多社区的商家参与 SARA 计划。
4: 哎，也就是说 SARA 的金额提高，哎，可以购买的东西也变多了哦。
1: 是啊，而且这一次预算案人民不只有援助金可以拿，政府同时还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减免额，还有调低部分的税率，预计约500万名纳税人每一年可以增加最多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
3: 是的，自2010年以来没有调整过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将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以减轻人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 M40 的生活负担。
1: 其中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应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人民税率将 将降至 18%， 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则降至 24%， 也就是说各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3: 同时政府采取渐进式税收措施，将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群体税率调整至 30%。
4: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这个老人家留意的吗？
1: 当然有啦，可是我肚子饿了，可以先出去吃东西嘛，边吃边聊。
4: 好啊。
1: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3: 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和陈伯伯。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V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4: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5: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6: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6: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6: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4: 哦，
6: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6: 啊，真替你开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室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啦！
1: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些英语词汇，我们不一定能从课本或书籍上看到，但却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口语表达。今天和你分享这一句 ，In the dark， 字面的意思是在黑暗中，表示对某件事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I don't like being in the dark.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你就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We were in the dark about the real reason he left the company. 我们对他离开公司的真正原因毫不知情。She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she was in the dark about the management's decision. 她对管理层的决定一无所知，感到很困扰。对某件事不知情，与其说 I don't know， 用 I'm in the dark 更加生动。他们没告诉我，除了说 They didn't tell me， 你现在也可以换个说法 They kept me in the dark， 他们让我在黑暗中，意思是他们没告诉我这件事。 They kept me in the dark。
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哎，咪斯库，哎，
1: 来了，
0: 咪斯库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些英语词汇，我们不一定能从课本或书籍上看到，但却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口语表达。今天和你分享这一句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在什么的中间，表示在忙着一些事还没完成，暂时不方便被打扰。譬如有人信息或打电话给你，但你当下不方便，就可以这么回应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right now. Can I call you back later? 我现在在忙，可以晚点再回电吗？你也可以具体的说明在忙些什么，比如 I'm in the middle of making dinner. Get back to you later. 我在做晚餐，待会回复你。 Sorry, I can't talk.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抱歉，我现在不能聊，我正在开会。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我在忙，在忙应该也可以说 I'm busy 吧，但是回应 I'm busy 听起来可能有点冷漠，像是在拒绝沟通。反观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强调你正在专注做某件事，听起来更友善，更有礼貌。所以下次在忙不方便回应对方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0: 哎，Miss Cool，哎，
1: 来了，
0: Miss Cool来了。

0: 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前首相 Tun Dr. Mahathir 的夫人 Tun Dr. Siti Hasma 逝世，举国同哀。马来文报章有其中以下的标题： Suasana serba di kediaman Tun Siti Hasma， Detik pilu undang serba rakyat， Gagal tahan serba Tun Dr. Mahathir menangis di pusara isteri。 我们说以上标题重复出现了一个字 serba， S-E-B-A-K， serba bermaksud rasa perit atau sedih yang amat sangat di dada sehingga tegang dan hampir menangis。 这听起来和 sedih 伤心意思相近，但伤心程度和身体反应可大不相同。先来看我们熟悉的 sedih。 sedih 指的是纯粹的伤心、难过或沮丧，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绪。比如考试考砸了，钱包弄丢了，或者支持的球队输球了，这种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而感到心情低落的状态就是 sedih。 Dia berasa sangat sedih kerana kucing kesayangannya belum pulang sejak semalam。 他非常伤心，因为心爱的猫咪昨晚到现在还没回家。Wajahnya kelihatan sedih selepas mendapat tahu bahawa dia gagal dalam ujian matematik。 知道数学考试不及格，他非常伤心。 Serba 的程度比 sedih 更深，表示哽咽、情绪激动或心酸。 Serba 往往还伴随着物理上的窒息感，就是那种胸口突然被大石压着，喉咙紧锁，甚至强忍泪水的感觉，通常用于非常触动心灵的时刻，混合了感动、不舍和极度复杂的情绪。 Serba 更突出身体的反应。来看例句。
3: Setiap kali memandang putri Arwadatu hati saya pasti diserang rasa serba yang amat sangat。
2: 每当凝视祖父的遗照时，我的内心必定感到无比的沉重和伤感。
4: Suasana di lapangan terbang bertukar serba apabila dua adik-beradik itu berpelukan sebelum salah seorang berlepas keluar negara。
2: 两兄弟其中一人即将启程出国，出发前他俩在机场紧紧相拥时，气氛变得无比的伤感和沉重。回到报章标题，
5: Suasana serba di kediaman Tun Siti Hasma。
2: Tun Siti Hasma 的住所弥漫着沉痛的气氛。
6: Detik pilu undang serba rakyat，
2: 伤感的瞬间让国人揪心悲痛。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政府正在研究向所有国籍搭乘飞机离境的旅客征收1000泰铢，或者是相等于大约122 ringgit 的离境税。虽然该草案还在公众咨询阶段，但是已经引发泰国旅游业者的反弹，认为额外费用将增加旅客负担，影响泰国的观光竞争力，呼吁政府暂缓推动。泰国财政部表示，提出这项法案是为了在财政纪律框架下更有效地运用国家资源，并且提高未来应对可能紧急情况的弹性。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次遭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天清晨誓言，将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主要机场遭遇袭击的事件作出坚决回应。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星期六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标是其中一座的客运航站楼，导致旅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指出，这起袭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惯例，构成战争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了一名男子在当地街道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了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吞枪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登陆美国东南部的飓风伊萨亚斯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大约有80万户的居民停电。路透社报道，伊萨亚斯星期六清晨登陆之后已经减弱成热带气旋，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危险天气依然存在。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预计将面临风暴潮、突发性洪水、强风以及龙卷风的威胁。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物资收集点，各个省政府也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在星期五下午接近1点发生了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英国南部约克郡一名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而死亡。警方是在星期六下午接获投报，一名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表示，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没有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在调查事发经过。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到明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选举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在明年第一季度举行。报道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个派别以及政治力量磋商所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于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国伊朗冲突的构想。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最近年轻人的世界里有一款特别火红的面包，一打开社交媒体就能看到大家在朋友圈里晒出这款面包的照片。这款和法式牛角包长得有点像的面包就是盐面包西欧盘。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从日本来的面包，因为西欧在日文里是盐的意思。表面撒了一层粗盐，里面只包着牛油，用的都是最平常不过的烘焙食材，可是它却从日本的小面包店一路红到韩国、泰国，变成了国际爆款，最近更是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掀起排队热潮。不知道你吃过了吗？它以咸香不会太甜、奶香味十足的口感而广受好评。这么听来，它跟大家熟悉的法式牛角包又有什么不一样？今天的美食侦探社就带你一起追查这个网红面包的秘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赵梓童的《甜甜咸》。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 Maker，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说到盐面包，它的发源地其实是日本爱媛县一家叫潘 Mason 的小面包店。据说这发明的契机和日本的天气有关。日本的夏天非常闷热，因此每到夏天几乎没人想吃面包，这也让这家店的店主一直苦思冥想，哎，怎么样才能吸引顾客在夏天买面包呢？这个时候，在外地学烘焙的儿子对父亲说，爸，最近啊，很流行在法棍面包上撒盐的吃法呢，你要不也试试看？他就从这句话里得到灵感。夏天人们常出汗，除了需要补充盐分，炎热的天气也很容易让人没有胃口。于是他决定构思一款带咸味的面包，希望可以得到消费者的青睐。真正让他翻身的是店主一次意外的发现，包进面团里的牛油会在烘烤的过程中流到面团底部，相当于把面团底部煎了一遍，那么面包的内部咬起来松软，底部却是酥脆无比。这种反差口感一下子就抓住了当地学生和上班族的胃，盐面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甚至上了电视。在2019年前后，正式在日本全国掀起大流行。盐面包起源于日本，但它后来也在其他国家开始走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说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4: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4: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5: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一开始盐面包其实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真正让它从地方小吃变成全球爆款的，是因为后来它传到了韩国，一路超越三明治、吐司和牛角包的地位，变成销量冠军，再从韩国蔓延到泰国、中国甚至纽约。韩国的烘焙界在2023年正式推出盐面包，马上风靡全国，甚至衍生出以盐面包为灵感的零食。这股盐面包旋风最近更是吹进了中国，从广州、上海到北京，专门店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人们纷纷排队购买，甚至还有代购服务，代购费炒得比面包本身还贵。盐面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打卡新宠。盐面包为什么会这么红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成几个原因。第一是口感上的反差，盐面包的底部酥脆，可是内里松软，而牛油所造成的焦香底部本身就很有记忆点，也让它吃起来与众不同。第二是它精准踩中了这几年最火的咸甜交织不那么甜的消费趋势，就像海盐咖啡、芝士奶盖一样，现在的人都怕甜、怕腻、怕负担，咸味儿就成了另一个选择。像我就是个比起甜食更喜欢吃咸食的人。你听说过喜欢吃咸食和喜欢吃甜食的人性格大不同吗？据说爱吃甜食的人乐观开朗，爱吃辣和咸食的人情绪比较稳定，但也爱恨分明。想想也对，我本身的情绪的确比较稳定，但同时也是个很有原则、外柔内刚的反差人物。那你又是什么性格的人呢？第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有了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才是他突然爆红的幕后推手。现在的人容易有 FOMO， 也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害怕错过的心态。只要今天哪样食物火了，明天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抢着排队。人类这种行为到底是走在趋势的前端，还是被流量的洪流绑架，就见仁见智了，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不管是食物还是其他事情，我始终坚信流量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它最多只能代表传播量，却始终无法代替产品去表达它的质量。希望盐面包能继续以质量优先走天下，我们做人也一样，要重视质量大于流量。既然提到了流量，那就不得不听陈奕迅的这首歌《浮夸》。

0: 一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6: 这些年来，盐面包除了经典原味，还有巧克力、开心果，甚至明太子盐面包。大家吃的时候记得要趁热吃，这样一口咬下去才能让牛油香在你嘴里爆开。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原来面包师中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掌握了制作盐面包的技巧，你只需听听它在烤箱里发出的声音，就能知道是否烤好了。当牛油在烤盘上烤得噼里啪啦的声音从高音变成中音时，就表示面包已经被烤得恰到好处了。老实说，我只会下厨，不会做面包。如果有人听得懂烤盘里的高音和中音区别在哪里，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说说。那盐面包和长得有点像的法式牛角包 croissant 差别在哪里呢？最大的差别在于面团的结构。法式牛角包靠的是千层开酥工艺，也就是说，师傅要把一大块牛油反复擀压，把牛油揉进面团后，再反复折叠，做成几十层的酥皮，烤出来的牛角包才能有一层又一层的酥脆口感。而盐面包完全不需要开酥，只需把一整块牛油直接包进面团卷起来，让牛油在烘烤的过程中自然融化，流到面团底部，就可做出底部酥脆、里面松软的盐面包了。简单来说，牛角包的酥是靠师傅一层一层折叠出来的，盐面包的酥则是靠牛油通过烤箱的高温慢慢融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牛角包一口咬下去是酥脆的，因为它讲究的是那雪花般酥脆的口感，盐面包咬下去则是松软的，只有面包的底部才是酥脆的。不得不说，盐面包已成为烘焙界的新焦点，它的魅力在于没有奢华的馅料，也没有花哨的装饰，单靠小麦的香气、牛油的醇厚以及盐所带来的朴实，就足以捕获人心，完美诠释什么叫做简单就是美。我是嘉莹，今天的美食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日，我想和你谈谈为什么宫保鸡丁叫宫保鸡丁，而咕噜肉为什么叫咕噜肉。我们不见不散。
10: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今年首六个月的双边贸易额达4亿3020万 ringgit， 显示两国在扩大经济合作方面具备显著潜力。马来西亚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Ravida Abdulaziz 指出，双方目前的贸易额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尤其是在制造业、电器与电子、食品及商品领域，包括石油和棕油产品。他今天通过布里士州亚龙王宫发布的文告指出，这些潜力将为两国创造更多机会，以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商业联系，并探索互惠互利的新投资机遇。首相的就是安娜伊布拉欣在国会下议院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将拨出3000万 ringgit 作为体育配对拨款。吉兰丹方面认为这笔拨款有望推动该州体育发展，并为备战2028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注入动力。吉兰丹州青年体育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团结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马沙里穆哈迈表示，必须采取全面性的方针，从基层人才培育到高水平竞技体育，全面强化体育生态系统。他指出，这笔拨款可为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创造更多机会，用于推行各类计划，从而提升青年参与度，发掘新秀，并促进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北极羽毛球公开赛消息，我国男双叶瑞庆与戴伟钦独闯北极羽球公开赛决赛，肩负马来西亚要争冠的最后希望。叶瑞庆与戴伟钦在男双四强赛耗时37分钟，以21-14、21-16淘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与拉斯姆斯科亚尔，决赛将对上中华台北的赖伯佑与蔡富成。此前我国自由人李子嘉在男单半决赛中力战三局，最终不敌丹麦世界第六安东森，无缘决赛。李子嘉以11-21、21-15、16-21落败，未能更进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本可以解决这场战争，而且很多次他差一点就能达成协议，但最终他却没有做到。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还讲得凶哎、欸！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0: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
3: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 sorry。
6: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7: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8: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9: It's a piece of cake。
10: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你会怎么过？有一对夫妻，丈夫30多岁，一向健康，却忽然确诊罕见重病，3个月后就离世。妻子立刻辞掉工作，在他还能走动的日子陪他散步、看电影、接孩子下课。事后他说他很庆幸这样做。这听了让人心酸，可是细想一下，我们不也经常这样吗？只不过我们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于是把想做的事一年往后推。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别把你的钱留到死》（Die with Zero） 这本书。作者比尔·伯金斯是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原本念电机工程，后来在华尔街受训，再转往德州休斯顿做能源交易，如今涉足电影制作，还打高额扑克锦标赛。这样一个精通赚钱的人，却把怎样过好一生当作一道必须算清楚的题目。他的出发点很简单，你每工作1个小时，花掉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有限的生命活力。薪水不过是用生命活力换回来的数字，那么这些数字你打算拿去换什么？他的答案是体验。他说，人生是所有体验的总和，更有意思的是，体验还会派息。一趟难忘的旅行，当下很快乐，回来之后你一次一次翻照片跟朋友聊起，每回味一次就再快乐一次。作者把这个叫做记忆股息，而且跟投资一样，越早开始股息领得越久。他打了个比喻，有个人一辈子不停地从井里抽水，杯子早就满了，水不断地溢出来，他还是继续抽，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依然口渴。既然要把钱花在体验上，到底该花到什么程度呢？下一集继续聊。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所著的《理财和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上一集提到，钱啊就应该拿去换体验。可是你一定会想，万一钱不够用怎么办？这正是作者最引人争议的主张。离世的时候，账户里最好什么都不剩。书里把它叫做死前财产归零，它不是要你花光积蓄流落街头，它的意思是不要为了一笔永远用不上的钱白白多工作好多年。想想看，一位普通的上班族认真存钱，算好了存款够用二十几年，结果他只活了二十年，最后还剩下一大笔钱，那笔钱就等于他多做了好几年没必要的工作。作者引用的研究发现，现实中很多人退休后花钱的速度非常慢，有些人的存款甚至越来越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年纪大了，想做能做的事变少了；二是担心医疗费用，于是一直不敢动用存款。那该怎么办呢？他提醒我们，面对不确定，有工具可以用。第一，用寿命预测计算器预估自己大概可以活到几岁，它只是个平均数，但总比毫无概念的好。第二，担心活得太久钱会花完怎么办？有一种金融产品叫年金，简单来说就是先付一笔钱，换取往后一辈子每个月固定的收入，不管你活多久。它的原理跟保险一样，有很多人一起分担风险，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些都该向专业人士请教。作者自己还用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倒数着预计剩下的日子，看到自己还能过几个周末几个新年，就不会再把生活无限期的往后延。不过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我把钱花了，孩子怎么办？下一集就来回答这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4: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3: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4: 不用钱。
3: 啊？
5: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0: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5: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0: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3: 妈，走，
4: 去哪里哦？
3: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4: 好好好，
0: 爱 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所著的理财与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作者说，每次提到死前归零这个想法，总有人立刻问，那孩子怎么办呢？他的回答分为几层。第一，你要给孩子的钱，在你决定给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孩子的钱了。所谓归零，指的是你自己的那一份。既然要给，为什么要等到离世以后呢？第二，留遗产其实有三个不确定：不确定会留多少，不确定什么时候给，不确定到时候谁还在。统计显示，很多人收到遗产的时候，自己已经快60岁了。有一位母亲离婚之后独立养大几个孩子，多年来过得很拮据，而她的父母其实相当富有，一直到她人到中年，母亲过世才分到一笔遗产。她说，那笔钱如果早20年到手，就是救命钱，到了那个时候只是多一点宽裕。这就是作者说的，钱也有保鲜期。同一笔钱30岁拿到可以安家立业，60岁拿到意义就小了许多。他做了一次非正式的网络调查，多数人觉得20多岁到35岁之间是收到这样一笔钱最理想的时候。但作者想说的不只是钱，你真正留给孩子的是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孩子对你的记忆。有研究发现，记得父母充满关爱的人，成年后身体比较健康，也比较不容易忧郁。所以当你为了可以多赚一点钱留给孩子而长时间加班，不妨问问自己，这笔钱值得换掉多少陪伴。慈善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一位一生节俭的秘书过世之后捐出一大笔财产，大家都很感动。可是作者认为，如果这笔善款可以早一点用上，就能帮助更多人，有需要的人是等不了的。其实不只是钱有保鲜期，人生里许多体验也有期限，有些事过了那个年纪就再也做不到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所著的理财和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作者在书中分享，他刚出社会的时候薪水很低，却拼命省钱，还很得意。直到有位前辈问他：“你将来会赚很多，现在为什么还这么省？”他才醒悟，自己是在苛待年轻的自己。可是等他开始大手笔的花钱，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花得毫无选择，也没有留下真正难忘的记忆。所以他的第六条法则是保持平衡，而且这个平衡会随着年纪改变。他认为每个月固定存下来收入的某个比例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人生不同阶段该存该花的比例本来就不一样。要怎么判断呢？他提出三个条件：健康、自由的时间、金钱。年轻的时候健康和时间都有，缺的是钱。年老的时候时间和钱也许有了，却输在健康。所以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往往才是真正的黄金期。三者之中，健康像放大器，健康好，其他两项才派得上用场。他还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叫个人利率，意思是要付你多少钱你才愿意把一次体验往后推。二十岁的时候推迟一年没什么大不了，价钱很低，到了八十岁推迟一年可能就永远做不成了，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来。另外一条法则更进一步，把人生看成不同的时节。他说，我们一生中会死去很多次，不是真的离世，而是某个阶段结束了。孩子有一天不想再跟你看同一部卡通，而你并不知道，上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就像度假村的泳池，过了年纪你就进不了滑水道了。所以他建议做一个练习，画一条人生的时间线，每五年或十年切成一段，把想做的事情填进去，先不要管钱。你会发现很多事需要体力，必须赶在前面。明天我们来说一说，钱到底存到哪一天就该开始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的知名畅销理财和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上一集提到，我们可以把想做的事放进人生的时间线，现在要问的是，钱到底存到哪一天为止呢？作者的第八条法则说，不要只盯着一个数字，要看一个日期。他提醒，无论存到多少，人总觉得再多一点才安心，数字永远追不上欲望，而每工作多一天就少一天自由。他的做法是先算出生活的底线，也就是够你过完余生的最低开销，这部分要先保住，守住了底线，再找出你的财富高峰日，从这一天起你该花得比赚得多。他的模拟结果显示，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日子落在45到60岁之间，比一般人想象得早。他自己在45岁那年，把家人和各个阶段的朋友请到一座海岛，办了一场难忘的生日聚会。几年之后，有些朋友已经没有办法远行，因此他一点也不后悔提早办生日，甚至庆幸自己当初做了这个明智的决定。第九条法则，换个角度，要大胆但不要愚蠢。意思就是在损失最小的时候承担最大的风险，这叫不对称风险。往上的机会很大，往下跌的代价却不大。年轻的时候辞职去试一试，失败了还有很多时间重来，可是有了家庭的责任，同样的冒险就不一样了。他也提醒我们，不要低估什么都不做的风险，你保住了安全感，却可能错过了很多体验。恐惧常把最坏的情况夸大，不妨先写下到底会损失什么。最后，作者坦白承认，死前归零其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离世的时候多半还是会剩下一点钱，可是它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会把你从一直存推向好好活。第一集跟大家提过一个故事，有些人一辈子不停地从井里抽水，杯子其实早就满了，水不断地溢出来，但他还是继续抽，依然觉得很口渴。或许今天听完5集的节目，你可以先停下来喝上一口。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外交部没有接获我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中伤亡的报告。约旦国王今天起访问马来西亚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外交部说，针对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以及周六有飞行物坠落在达曼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事，至今未接获我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外交部发文告说，马来西亚驻利亚德大使馆与数名因行程受阻而滞留当地的我国公民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外交部敦促旅居当地、过境或计划前往当地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鉴于航班持续受干扰，外交部促请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在前往机场前直接向相关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状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邀请，从星期天起对我国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说，这是阿卜杜拉二世自2008年5月以来第二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文告指出，我国与约旦于1965年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国事访问适逢两国建交超过60年。阿卜杜拉二世将在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以及皇家哈希姆宫廷和政府高官的陪同下到我国访问。在访问期间，约旦国王将于国家王宫出席国宾欢迎仪式，随后觐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接着阿卜杜拉二世将出席国宴，并与首相达鲁斯安德伊布拉欣会晤。我国与约旦拥有悠久而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外交部指出，截至今年，共有1636名马来西亚学生在约旦高等教育机构深造，另有超过1490名约旦学生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求学。两国继续推动教育交流、学术合作及共享专业知识，同时加强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文告表示，除了两国长期以来的人文交流，我国与约旦也共同致力于促进西亚地区的和平、正义与长期稳定，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去年我国与约旦的双边贸易额达9亿9340万 ringgit， 比2024年增长 15.2%， 并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贸易额进一步增长 8% 达7亿4070万 ringgit。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今年首六个月的双边贸易额达4亿3020万 ringgit， 显示两国在扩大经济合作方面具备显著潜力。马来西亚驻乌兹别克大使 Rafida Abdulaziz 指出，双方目前的贸易额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尤其是在制造业、电器与电子、食品及商品领域，包括石油和棕油产品。他今天通过布吕士州亚楼王宫发布的文告指出，这些潜力将为两国创造更多机会，以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商业联系，并探索互惠互利的新投资机遇。首相达鲁斯里安德伊布拉欣在国会下议院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将拨出3000万 ringgit 作为体育配对拨款。吉兰丹方面认为，这笔拨款有望推动该州体育发展，并为备战2028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注入动力。吉兰丹州青年体育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团结事务委员会主席 Zama Shari Muhammad 指出，必须采取全面性的方针，从基层人才培育到高水平竞技体育，全面强化体育生态系统。他指出，这笔拨款可为体育协会和俱乐部创造更多机会，用于推行各类计划，从而提升青年参与度，发掘新秀，并促进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柔佛有7个地区 路德不健康的毒素分别是拉庆177点，哥打丁宜165点，东甲162点，西加木161点，边加兰159点，居銮158点及巴珠巴峡161点。彭亨方面，关丹巴鲁路德159点，云宾则路德146点，吉隆坡教赖路德154点。登嘉楼方面，瓜拉登嘉楼路德159点，噶玛晚156点，以及北加则路德152点，沙拉越梅底也路德104点。与此同时，全国有47个地区路德中等空气质量，另有5个地区空气质量良好。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北极羽毛球公开赛消息，我国男双叶瑞庆与戴伟钦独闯北极羽球公开赛决赛，肩负马来西亚要争冠的最后希望。叶瑞庆与戴伟钦在男双四强赛耗时37分钟，以21-14、21-16淘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与拉斯姆斯克亚尔，决赛将对上中华台北的赖伯佑与蔡富成。此前我国自由人李子嘉在男单半决赛中力战3局，最终不敌丹麦世界第6安东森，无缘决赛。李子嘉以11-21、21-15、16-21落败，未能更进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本可以解决这场战争，而且很多次他差一点就能达成协议，但最终他却没有做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遭背叛。美军表示，星期六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其推进系统。自7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美国斡旋促成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宣布1周年之际，仍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居民说，以色列几乎每天发动空袭，停火并未带来承诺中的和平。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没有接获我国公民在沙特机场遇袭中伤亡的报告。约旦国王今天起访问马来西亚2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花的结果。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爱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10月11号，现在是下午1点13分，即将迈入14分。不晓得这个周末你有没有去做些什么事呢？在周末啊，有些人就喜欢去看电影，又或是去逛街。那有些人呢，则喜欢比较静态的活动，也许是阅读，也许就是静静的待着，什么也不做。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一直在做的事情，被了其他人抢了饭碗，你会怎么想呢？当然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算是抢饭碗啦。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影帝梁朝伟最近啊就当起了影评人。最近呢，他就获得导演翁子光邀请啊去观赏他的新作品《超风》，结果在看完之后他就感触非常的丰富啊，不仅一路从戏院一直思考到家，还是彻夜难眠，最后啊还罕见的拍影片去分享自己的观后感。那这部电影呢，是翁子光第一部哦谈跨性别议题的作品。梁朝伟呢就在影片当中大赞啊翁子光的制作非常的认真，演员的表现也很自然，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演戏痕迹的。不过呢，他也坦言自己在看完电影之后第一个感觉居然是有点惨，那就是说电影让他重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命运以及自由等等的课题。那最近呢，他也在阅读很多的哲学作品，因此就自然地联想到了存在主义。那他还提到人应该如何在一个没有意义甚至非常荒谬的世界里生存呢？那他同时也从电影里联想到了法国作家卡缪的小说，有的就是《异乡人》啊。那就说他认为跨性别当人士的处境就像《异乡人》那样难以理解，所以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导致最后他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而影评人呢，在看了他这个影片之后啊，就表示：天哪，你说出了这么有深度的影评，而且你是影帝耶！作为影帝，你来写了这个影评，来说的这个影评，你要我们这些影评人怎么看、怎么混呢？还有人说，你堂堂影帝，讲什么电影，专心拍戏就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调侃啦，并不是说他不可以做这件事，只是大家觉得，哎呀，现在影帝也来说电影了，也来讲影评了。那我们这

些正经的说影评的影评人还有什么工作能做呢？毕竟他说得如此的深刻。不晓得大家会喜欢看更专业的那些影评人啊，去点评电影，还是会喜欢看演员们来分享自己对某部电影的心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这个小时会继续和你聊电影，在那之前先来听听黄义儒的 Falling。不在意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8: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聊聊电影，隐隐约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的隐隐约约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呢，是 Made in Malaysia， 应该说是 Made by Malaysia， 因为里面有一些片段呢不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聊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哪一部电影，说的就是秀导，也就是周清源导演所指导的真人真事电影 Turban。 那这部电影呢是在上个月，也就是9月17号上映的，和马来西亚日呢是仅仅相隔一天，意义是非凡的，因为这部电影也是秀导献给马来西亚的一部电影。在看这部电影时，也许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小巧思是和马来西亚人息息相关的，而这些小巧思我们会稍后再一一提起。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马来西亚的传奇拉力车赛车手有的是卡兰辛奇，这是关于他的故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卡兰辛奇这个人物，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赛车手，曾经多次在马来西亚让马来西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而拿督卡拉辛奇也曾经拿下很多很多的总冠军，只是好像没有太多人，又或者是我自己可能没有太关注拉力赛方面的事迹，所以就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而通过这部电影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这位赛车手。当然这部电影除了这位赛车手的故事之外，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人情方面非常温暖的一些部分。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Dalam rally ini, kita tak kerja perfect. Kalau driver itu takut-takut, memang tak ke mana lah. We need better driver.
2: Hey, korang aku masuk balik rally kan?
1: Itu asisten kan? Dia akan jadi driver.
2: Budget. Kau boleh buat ke?
1: Kau suruh lah masalah kerek tu buat.
3: Abang buat kerja leasing?
2: Jet, 2 hari. On.
4: Kau ni kau driver apa? Aku tak faham lah. Jiwa sendiri tak ada.
1: Ada jiwa pun boleh selamatkan garas sebelah kau.
5: Driver something. Engineer budak kampung. Tim kau tu serabut.
1: Bukan ni passion kau orang ke?Kau ingat ni pasal kau orang dua je ke?
3: Promise me something. You win your war, then I will win mine.
5: Fikir pasal Lisa. Kau fikir nyawa dia tu.
1: What? Go!
5: Tim? Semangat? Kemenangan? Kita tak boleh beli.Habiskan APRC. Mac is proud.

0: Mr. Richard, the engine sound is weng weng, it's not woo.
1: 听过的就是 Turbine 这部电影的预告片。说实话，我一开始听到 Turbine 这个名字，我还以为诶是什么飞机啊，又或是飞翔的电影吗？但是看了电影的这个，无论是预告片也好，又或者是电影的海报，就发现诶怎么会跟赛车相关？车怎么可能会飞起来呢？其实在拉力赛当中，车还真的有可能飞起来。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拉力赛。拉力赛和我们所熟知的 F1 比赛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在开放又或是封闭的公共道路、森林、山路、泥地以及雪地等等多种真实的路况上，用量产车改装又或是特制的赛车所进行的点到点的计时赛。而这个 在这个赛车赛当中，每一名赛车赛里都会有两位成员，第一位就是负责开车的驾驶员，第二位就是负责提前汇报路况的领航员。领航员会拿着自己记录的路书，也就是 pace notes， 在高速行驶中不断地向车手播报前方的弯道急缓、跳台还有路面变化。而且呢，这些车辆不会在同一时间出发，他们会按照间隔的方式依次出发，赛程也会分为多个特殊赛段。最后怎么知道这些决胜者谁赢谁负呢？他们就会按照所有赛段累积的时间来决出胜负，用时最短的那位就能获胜。很多人都觉得 Turbine 是马来西亚的 F1， 我自己呢在看了之后反而觉得它更像是马来西亚版本的飞驰人生。因为飞驰人生也是拉力赛，那同时呢也是在讲述车手怎么样努力的不断的通过拼搏也好啦，练习也好啦，经历各种各样的失败、各种各样的挑战，最终取得成功和胜利的一个故事。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也不需要把它比作任何一部电影， Turbine 就是 Turbine， 那就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部真人真事的电影。这部电影也是秀导呢在时隔十年之后再度开拍的真人真事电影。而这部电影呢是他上一部真人真事电影就是奥拉波拉嘛，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也就是阿哲，还有喜剧演员兹赞拉萨，还有伊凡在尼所主演的。而当初在知道卡兰星吉星的故事之后，其实旧导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他就和我刚才提到的一样，他不知道马来西亚曾经在拉力车赛当中拿过世界冠军，因为拉力车赛并不是他所熟悉的领域，而且对他来说赛车是非常难拍的。不过最后他依然在花时间、花钱、花精力以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的拍摄。你在看这部电影时，其实你不会觉得它资源有限的。我想这也是电影人厉害的地方，就是有些时候呢，资源又或是制作费用真的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会透过各种各样的运镜、各种各样的做法，让你觉得拍起来、看起来还是非常宏大，或者是非常有意思。也许当你的故事足够扎实，你就不会觉得这部电影看起来有一些什么粗制滥造，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过去不是有一部电影叫《范戏攻心》吗？那这部电影呢是黄子华所主演的，虽然资源也非常有限，虽然拍摄的场景非常的有限，但是你在看这部电影时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件事，因为它里头的情节啊就是非常的丝丝入扣、扣人心魂。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就是被情节所吸引。而这部电影也给我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部电影呢还是有非常多宏大的场面，特别是赛车的场面啊，又或者是航拍的景色，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入迷。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吧。你看过这部电影吗？有什么想法呢？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机怎么跑啊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6: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1%，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我国的经济在这两年因为受到数据中心风潮的影响，相当的亮眼。财政预算案里面没有提到他怎么样去对冲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明年没有这么盛行的话，对我国经济怎么的影响。
1: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FM106.1。

0: 谢谢光盖世子里开出的花。
1: 吴克群、王月星，我越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2: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1: 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Turbine》。那这部电影呢，是真人真事所改编的电影。卡拉姆奇呢也表示啊，约有60%的电影情节呢是取自他的真实经历的。在他知道这部电影要自己的人生故事要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其实他就非常希望可以由周星元导演来指导他的电影，因为他10年前在看《欧拉波拉》这部电影时，就已经被电影感动到流了不少眼泪，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我的故事真的要被搬上大荧幕，那我希望导演是周清源，而他的愿望也终于都成真了。而这部电影啊，在看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好像就真的是要奋不顾身的。电影里其实也引用了不少人的一些名言，其中一句呢就是 "If in doubt, flat out"， 这就是苏格兰车手，也就是科林·麦克雷的一句金句，说的就是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不妨放手一搏。这也是赛车手他们可能是赛车手的名言吧。那就是在这种变幻莫测的赛况当中，当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时，那就全力以赴踩油前进。而这个踩油前进的这些事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你不知道自己在梦想这条道路上应该怎么做时，当你有一些犹豫不决时，不妨就放手一搏去做吧，反正结果怎么样都不会太差。如果最后真的失败了，至少你也尝试过了。当然了，这是赛车手说的要放手一搏，又或者说是踩油前进。在平时驾驶时啊，在路上交通时行驶时啊，还是要遵守交通规矩，不要做那些危险的事情，还是要平安的开车，安全的到家。而这部电影呢，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很多很感动的元素在了，无论是人情之间的感动，又或者是兄弟情之间的那一种，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柔。我想这是看周导的电影时会感受到的一种情绪。虽然呢，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过周导执导的电影了，但是每次看周星元导演的电影时，都会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而这种温暖，也许是周星元导演在电影里所有的那种温柔。你可以看到，无论是男主角和他的妻子之间的那种情感也好，无论是阿泽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伟杰和他父母之间的情感也好，他会拍出亚洲人又或者是东亚人那种微妙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绪和情感。父母总是不支持你做某些事情，总是觉得你应该再去做其他事，但是有些时候你又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了解我。但是他的不了解背后，又未必真的是完全的不关心，又未必是完全的觉得啊，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理你了，他的背后还是有一些默默的关心的。这就是周导在拍这些电影时，我可以感受到非常有周导特色的地方。而在文戏方面呢，也是有很多描写可能他们的心路历程的那些故事。那男主角为什么一开始不想要接触赛车了呢？是因为在5年前发生了一些事故，而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后，他也许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他的内心依然有一些心魔存在。而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也许也不只是他，还有那些发生事故之后他的战友的家人也没有办法走出来。而这起事故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一场事故的发生的时候，永远不是当下而已，他后来的那些效应所带起的影响，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的怎么说，感受很深刻的。可是生活是一定要继续往前的，而我们要往前时，并不是要遗忘过去，而是要带着过去的那些伤痛，带着过去的那些陪伴和希望，继续的前行。我想这就是在看这部电影时会觉得非常感动的其中一个原因吧。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梁咏琪所演绎的《温柔的存在》。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谁对你来说也是如此温柔的存在呢？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 Turbine， 是一部马来西亚的车手所改编的一部电影啊。那如果你不认识 Dato Karamjin 呢，可来和你说一说他的故事。距离他成为第一位赢得国际汽联，也就是 FIA 量产车的世界拉力锦标赛冠军已经是超过20年了，而且呢他也是第一位哦赢得这项赛事冠军的亚洲车手。虽然今年他已经64岁，但是他依然在赛道之上驰骋。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可以在他的电影的最后访问当中看到，他说他觉得他会一辈子都在这条赛道上。那他也说，很多人啊都觉得，诶，在赛车道上大家追求的只是速度，可是其实在速度当中是可以找到平静的。而他也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全力以赴的去做，而全力以赴去做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你要非常热爱这件事。因为他非常热爱赛车，所以无论过了多久他都依然在赛车里，依然愿意把车开到这条赛道上，依然愿意在赛道上拼尽全力。我想这也是在看到有一些人在为梦想非常坚持时，你会感到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吧。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我很难去和大家描绘我感动的点是什么，有太多了，有作为马来西亚人的自豪，有为了他们一直不断的努力，一直不断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中去努力的克服而感到感动，也有一种是为了大家可以为了热爱而这么的用尽全力这种感觉而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有听众问我你的这部电影有哭点吗？我说我没有办法说出这个哭点在哪里，因为每一个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吻合，又或者是非常的贴近自己的那种内心，触动到我自己的内心吧。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我刚刚就有说它有很多埋下的小彩蛋，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是他们赛车的号码，在过去这个 Karamjin 他们所用的赛车号码是57，而57会让你想到什么呢？就是1957年马来亚独立的那个年份。那在之后就是在时隔五年之后他重返赛场时，他使用的这个汽车号码是63，也就是1963年。那你如果你可以看到在电影的后头呢，当他们在面对一些困境时，当63需要一些的材料又或是一些的器具去帮助他完整这辆汽车时，他们就把57这辆车开来了，有一种1957年到1963年这种传承的感觉。而之后呢，我也发现在他们两夫妻一起去赛车的道路上所驾驶的那辆赛车是31，所以31也让大家想到8月31吧。但这是我在电影后期才发现的，所以前期没有太注意赛车的号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小彩蛋，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我在发现了6357跟31之后，就一直在想会不会也有8或者是916之类的号码在电影里出现，但我们没有发现呢。而电影里的每个人饰演的角色呢，也让人觉得非常幸福，好像他们真的就是那个角色一样。有一些人非常真诚，有些人在真诚当中带着一丝丝的搞笑，一丝丝的幽默，而这些都是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些特色。这部电影是一部没有所谓的坏人的电影，有一些人你可能觉得他好像有点像坏人，可是你看完整部电影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做了什么坏事，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我想就是一部非常温暖的电影吧。你看过这部电影吗？和我们来聊一聊吧，011-1701-8289。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 Faiza Dahil 所演绎的 Malaysia，也是这部电影的插曲之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啊。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政府配合明年国家独立70周年发放特别援助金和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象征政府对人民自独立以来为马来西亚发展所做贡献的感恩。首相兼财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受马新社寻集，在周五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宣布的独立70周年象征意义时说，70周年国庆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国家独立本身就是献给人民的一份礼物。通过这次采案，政府同意发放1500人民币特别援助金给130万名主要级别 B 级及以下的公务员，包括合约雇员；750人民币援助金则发放给超过100万名退休公务员。首相指出，特别援助金将分两次发放，分别是在开斋节前以及配合国家迎来独立70周年之际。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部城机构及联邦直辖区局受促检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获拨款，以加强乐龄人士的照护与福利。他说，现有的相关措施必须根据乐龄人士的身体状况及社交需求做出调整，尤其是长期卧床、独居或丧偶的长者。他指出，乐龄人士活动不应只集中在有氧健身操、快步走等体能活动，也应涵盖符合长者身体能力及兴趣的项目。他指出，60岁与80岁乐龄人士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没有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只举办容易筹办却难以让他们参与的活动，就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的需要。一名退休教师因误信通过 TikTok 应用程序推送的虚假股票投资计划，蒙受超过110万人民币的损失。彭州代总警长德多阿斯里马阿佑表示，这名65岁的男子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相关广告后，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与一名自称是涉案公司代理的人士取得联系。他指出，受害者听取了有关股票投资及金融市场分析的讲解后，同意加入对方所推介的投资计划。他说，这名男子随后在8月21号至10月7号期间，通过线上转账及在金融机构柜台办理的方式，向6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进行了22笔交易。前往泰国工作失联6天的中国摄影师韩少杰已经安全回国，其家人表示，案件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回避是非吧。做人是一门学问，一个人不管多聪明多能干，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他最终结局肯定是要失败的。做人这门学问，有人一知半解，有人懵懵懂懂，也有人早已融会贯通，得心应手。真正会做人，先要学会不说闲话，不议论别人。格言联璧中有句话我们都很熟悉，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人或多或少都有说闲话的毛病，不少人把谣言谎话或别人的秘密当作谈资。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闲话不仅没有营养，说多了还容易招惹是非。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都来自于在背后的闲话。人人都知道祸从口出，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应该说话之前想想别人的感受，有时间精力不如多充实一下自己，对别人的闲话一笑置之，不要斤斤计较。人生在世，要做到胸怀坦荡，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有问题可以当面指出，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诋毁对方，这是缺乏教养的表现。不要随意评价别人，有时候你看到的也许并非是事实。不要通过闲话去判定一个人，毕竟日久才能见人心。古希腊预言家伊索曾经说过，应当在朋友正是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不可在事情无望之后再说闲话。根据埃布萨伊的胡勒里，求真主喜悦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有朝一日，一个穆斯林最好的财富将是他那因避免是非、谨守教门而被驱赶到山巅和谷地的羊群，选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根据欧巴德本萨密特求真主喜悦他，他曾经参加白德尔战役，也是参加阿格拜誓约的代表之一。他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当时他周围有许多圣门弟子，他说，请你们与我盟誓，不要以物配主，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杀害自己的儿女，不造谣诽谤，不违背我的引导。你们中见约者，真主将赐予他报酬。因毁一项誓约而在现世中受到惩罚者，那便是对他的罚赎。毁约而受真主掩盖者，原谅他或惩罚他都是真主的意欲和自由，于是我们就以此与他盟誓。这段圣训包含了多个道德准则，旨在引导牧民们过正直诚实的生活方式。他首先强调了穆斯林应当只崇拜真主，禁止以物配主，这在伊斯兰教中是对唯一真主的尊崇与信仰。其次，他明确地禁止了偷窃、奸淫和杀害自己的子女，这些是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基本规范，保护了个人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进一步的，圣训提醒人们不要传播虚假的消息或诽谤他人，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尊重个体的尊严。最后，他强调了遵循真主的引导，穆斯林应当遵循宗教规范和道德准则，生活在真主的教导之下。在伊斯兰教中，不谈论是非，不背后议论他人，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这与尊重他人的隐私、保持社会和谐密切相关。通过遵循这些准则，穆斯林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体现出对真主的敬畏和对他人的尊重，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珍要去什么地方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谢谢大家为周末在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在集合了大家的投票以及音乐小组的成绩之后，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榜单。本周是第131期优选神曲排行榜，而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 IU 的 Deal My Crazy Soulmate， 排名第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十月十二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十月十三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十月十四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十月十五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十月十六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8: 爱FM优选选曲排名第五。

0: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两首歌曲有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以及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 IU 的 Deal My Crazy Soulmate。 Deal My Crazy Soulmate 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友谊。我想听到写给友情的歌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世界上总是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浪漫化，再把所有浪漫的东西都爱情化，好像世界上最值得被吹捧的就是爱情而已。可是生活当中明明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事，除了爱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而当我们提到友情时，过去能想到的歌好像比较少。很多人在提到友情时也经常会说，哎呀，都是男生和男生之间的兄弟情。但其实女生和女生之间的友谊也同样珍贵，我会懂你的奇奇怪怪，你会懂我的可可爱爱。而这样子的情感，这样子的相处过程就被 IU 写成了歌曲，写进了这首 Dear My Crazy Soulmate 里头。你们之间可能可以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可能有过非常难忘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在最后我们变成老奶奶时也一样要小心的珍藏着。我想在听到这首歌时，你一定也会想到那个陪伴你很久很久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人把这首歌曲在恶创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的那些照片也好啦，元素也好。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习惯啊，就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一些故事也放在里头。因为这个 Crazy Soulmate 也许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也可以是陪伴你很长时间的家人。而这个家人就像这个朋友一样，和你一起去做了很多很多疯狂的事情。我看过一个最有趣的二创片段，是他的妈妈和他的朋友的妈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他们呢，从年轻时就一直都是非常要好的闺蜜，而在长大之后生了孩子之后，这两位小朋友也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而现在呢，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就是这两对朋友，也经常一起出门。那再搭配上这首歌，也会让人看了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趣。你有看过什么有趣的二创片段吗？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那另外一首歌，有的是田馥甄的《要去什么地方》。昨天我们在保障男女孩啊，就有介绍了田馥甄这位歌手嘛。说到要去什么地方，每一次我们问出这句话，都是要出发时，有可能是朋友约你要去吃个饭，那你就问他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又或者要去旅游时，大家也会一起讨论要出发到哪里呢。有时候是坐在车上，明明就想要出去玩一玩，可是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就会提出这句话。可是要去什么地方这件事也不只是日常生活中会问的，有些时候我们会问的是我们的人生啊，现在在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又到哪一个地方去呢？而到那个地方去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未知在等着我们？想一想是让人觉得又恐惧又兴奋的。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周兴哲所演绎的 All For You。
1: 排名第四，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票，一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达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爱 FM 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田小娟所演绎的《我要辞职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心情非常愉悦，因为呢，你可以在歌曲当中感受到她的开心，当然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非常的轻快的，很多人都说久违了听到这种类型的歌曲，唱出了很多社畜又或是打工牛马的心声，不晓得是不是也是你的心声呢？但是啊，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要离开的人总是静悄悄的，这种大张旗鼓说自己要离开的反而是不会离开的。那接下来呢，来继续和你数榜本周排名第二的歌曲，有的就是汪苏泷和五月天所演绎的笨蛋。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不顾一切去做一件事情，又或者是别人都告诉你不能啦，你去做这件事情不会成功了，但你依然坚持去做的那种时刻呢？有些时候你非常坚持的要做一件事情，但全世界都觉得你不会成功时，他们就会觉得你就像个笨蛋一样，但这个笨蛋一直在努力做自己的事情，难道不也是一种勇敢，也是一种勇者吗？亚军歌曲。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2: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2: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爱FM优选神曲，本周冠军歌曲。

刘宇宁所演绎的《他》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来和你回顾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 IU 的《Till My Crazy Soulmate》，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是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周兴哲《All for You》本周排名第四，田小娟《I'm Gonna Twist Up》本周排名第三，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是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的《笨蛋》，和五月天阿信所演绎的《笨蛋》。不好意思啊，那本周排名第一的歌曲有的就是刘宇宁所演绎的《他》，这首歌啊，唱的是暖恋的那种心中的歌曲。那他其实呢，要唱的就是唱给在故事里头的上枝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非常的过瘾，可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也会觉得还是不要了吧。我更加希望自己的伴侣呢，可以是更坦诚相待一点，又或者是说话更加直接，但是又不那么恶毒。有些朋友就说，如果我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子的上司，无论他长得再好看，但因为他说话那么恶毒，我应该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家公司里。你呢？你会希望在职场上遇到像 Look 这样子的上司吗？又或是在感情里遇到像 Look 这样子的另一半吗？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本周第一首要和你一起来听的歌曲是邓紫棋所演绎的《自由的你》。那邓紫棋在深圳站连唱12场之后，也在她的巡演最终场啊演唱的这首新歌，有的就是《自由的你》。这首歌呢，也是她全新创作专辑的序幕曲啊。那这首歌曲是从 I am Gloria 的 I 变成 You， 从我是谁走向你想成为谁。而这个所谓的自由，并不是逃离规则，也不是让人生从此就离开痛苦，又或是失去和未知，而是当现在的社会啊，科技和愉悦以及便利变得如此轻易就可以得到，也悄悄地变得不可或缺，我们是不是还能真实的去感受，独立的去思考，并且作为自己这样子的本身去做出选择的能力呢？过去也在节目和大家谈到，现在社会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去帮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那现在我们做出的选择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邓紫棋所演绎的《自由的你》。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歌曲是邓紫棋所演绎的《自由的你》，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这首歌曲呢，由邓紫棋包办词曲创作，而在制作的方面，他就找来了老朋友李荣浩来进行制作。那这是他们两位老朋友的第一次合作，也让《自由》在这首歌的时间里变得更加的具象。邓紫棋就说自己也很久啊，没有这么自由的在演绎一首歌了，因为他只需要安安分分的当一名创作歌手。制作人的工作完全不需要自己操心，可以完全的交给李荣浩，他觉得太轻松也太自由了。接下来和你介绍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有的就是宇宙人所演绎的 Dear You。 这首歌曲呢，也是宇宙人为影集《倩妮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哦，没有，就之前呢他们就唱了这首歌嘛，就是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在这首歌曲之后呢，他们就推出了第六张创作专辑，也就是 Dear You。 而这首歌曲啊，在推出之后呢，也是一样啊，抢占了各大排行榜。那词曲创作和视觉美学呢，都回归到纯粹，还融合了 Motown、 Funk、 摇滚，还有复古流行以及灵魂乐等等的音乐基因。而这个 Dear You 的 You 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戴着耳机听歌的你，又或者是生命当中常驻心上的重要之人。也许这个你从来就没有特别的指定，他说的可以是千千万万个听到这首歌的你。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有的是宇宙人的 Dear You， 之后也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本周推荐神曲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导致无辜民众丧命，数百人受伤。安娜在脸书发文，对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他说，针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绝无正当理由，让无辜生命陷入危险只会加剧这场冲突已经造成的苦难，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应免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安诺表示，在当前冲突局势下，马来西亚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并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十二月，加伯区国议员 Dr. Alexander Nandalingi 提醒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社团及社区组织必须透明管理所获援助，并确保款项用于既定用途。也是工程部长的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必须优先重视问责与诚信，以确保每一笔拨款都能惠及当地社区。他说，这项援助不仅是财务上的支持，更代表一份共同的信任与责任，以进一步推动发展并提升加伯人民的福祉。针对上周在柔佛州新山发生引起公众关注的奇瑞欧玛大五汽车后轴断裂事件，陆路交通局已暂时吊销受影响车型及相关变体的车辆类型批准证书，并暂停相关新车注册，直至技术调查完成及安全风险获得确认。陆路交通局局长 Dr. Fadri Ramli 发文告指出，这项措施属于预防性行动，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日本农林水产省实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群马县政府部门十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群马县农政部门九号接到上述农场报告出现宰猪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随后工作人员对该农场展开现场检查。日本农业和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十号发布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上述农场饲养的猪感染猪瘟。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大家好，我是男的。
6: 大家好，我是女的。
5: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6: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5: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6: 简单啦，叫 man's talk。
5: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6: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5: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6: 那我知道，是 TikTok。
5: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6: AIFM.Malaysia。
7: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3: 警察先生，我告诉你，你们的道德在我手上，最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毁了你的名誉，让你名誉扫地，让你成为没有道德的人。
2: 你这也是道德绑架。
3: 对，别人绑架我，我就绑架你。
2: 有你这么处理事情的吗？
3: 你也知道道德绑架的滋味是吧？那就帮我解决啊，不然你就是不尽责的警察。
2: 哇，怎么样，那他帮你解决了
3: 没有？他不吃这一套。
2: 看吧，道德绑架不是每一次都管用的。
3: 嗯，没关系，我找国会议员解决。
2: 国会议员？
3: 对，就是我们这一区的 YB 呀。
2: 哦，人民大议事最关心民生了。
3: YB 呀？
2: 是，我是 YB。
3: 我跟你讲哦，我要绑架你。
2: 啊？
3: 不，你要绑架我。
2: 也不对啊。
3: 是我被人绑架。
2: 你被谁绑架？
3: 我被道德绑架。
2: 那他们看什么条件呢？
3: 他们要我免费演出。
2: 哦，好啊，你可以免费演出啊。你来帮我演。
3: 这什么啊？他说他们要我免费演出。
2: 我也是需要你免费演出的啊。
3: 哎呦，YB，你这是在帮我还是帮他们？

0: 们。
1: 应该帮你。
0: 对，如果你不帮我解决，我就让你好看。
1: 又是这句话。
0: YB， 你的道德在我手上，最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毁了你的名誉，让你名誉扫地，让你成为没有道德的人。
1: 你也道德绑架国会议员啊？
0: 跟你说，国会议员啊，最注重名声了，他们最容易道德绑架了。
1: 是吗？
0: 要不然为什么大家不管什么大小事都找 YB 帮忙？
1: 可以吗？
0: 申请买屋子
1: 找 YB，
0: 申请大学
1: 找 YB，
0: 停电
1: 找 YB，
0: 没水了
1: 找 YB，
0: 淹水了
1: 找 YB，
0: 跟邻居吵架
1: 找 YB，
0: 被大耳窿骚扰
1: 找 YB，
0: 身份证不见了
1: 找 YB。
0: 不对，那个身份证不见了不是找 YB，
1: 那要找谁啊？
0: 找 YBB。
1: 找网红啊。
0: 哎，你看 YB 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什么事都不敢说 No， 最容易被道德绑架了。
1: 那倒是。
0: 哎，
1: 那 YB 帮你解决了？
0: 太多人绑架他了，轮不到我。
1: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找下一个也很容易道德绑架的职业。
1: 什么人？
0: 网红啊。
1: 哦，你刚才说的网红。
0: 对，网红也很容易道德绑架的。
1: 是吗？
0: 哎，喂，是网红王静云吗？
1: 我这就马上变网红啦！
0: 告诉你，你的道德在我手上，最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就毁了你的名誉，让你名誉扫地，让你成为没有道德的人。
1: 马上就开始了。我不会被你威胁的。
0: 好，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1: 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不怕你散播谣言。
0: 哎，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可以道德绑架你。
1: 那我倒要问问了。
0: 嗯，
1: 我去喝杯珍珠奶茶，你怎么道德绑架我啊？
0: 哇，这个网红哦，很炫富喽，什么行情哦，还喝这么贵的茶，唱衰他。
1: 那我喝最便宜的珍珠奶茶。
0: 哇，喝这么便宜的茶，应该是不红了喽，唱衰他。
1: 我不喝了。
0: 哇，一杯茶都喝不起，我看他应该是欠很多赌债啊，唱衰他。
1: 我没有赌博。
0: 有，你看否认呢。有谁赌博会自己承认的？唱衰他。
1: 我真的没有，我发誓。
0: 哇，发誓嘞，一定是真的有赌，不然这么紧张解释做什么？唱衰他。
1: 哎呦，我不解释了。
0: 你看默认了我，唱衰他。
1: 我不说了，我去度假。
0: 网红跑路啊，唱衰他。
1: 我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0: 网红没有脸见人呐、啊，唱衰他。
1: 哎呦，怎么做都不可以啊。
0: 所以你看网红啊，是不是很好道德绑架？
1: 所以他帮你解决了问题了。
0: 这些网红啊已经放弃了，他们啊不追求当道德完人了，所以已经不怕道德绑架了。
1: 那可怎么办？
0: 哎，什么都办不了哦。因为我后来发现啊，每个人都会被道德绑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有吗？
0: 不信你问呢。
1: 学生，
0: 你哦，给我每天读书八个小时，不然就是放弃你的未来啊。
1: 老师，
0: 不给我的孩子额外补习，你就是不负责任的老师。
1: 朋友，
0: 你不赞成我的观点哦，就是不爱国。
1: 爸爸，
0: 你不把全部的钱交给家里哦，就是不爱这个家。
1: 妈妈，
0: 你不做全职妈妈，全部时间照顾孩子，你就不是好妈妈。
1: 相声观众，
0: 相声观众
1: 啊，你怎么道德绑架相声观众？
0: 那哎，我这么样，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如果我说完了你们不笑的话，
1: 怎么样？
0: 你们就是混账，不是东西
1: 啊！怎么骂人啦、啊？
0: 哎，我骂你们，你们不但不能生气，还得开怀大笑。
1: 为什么？
0: 不然的话，你们就是没自信、没学问、不优雅、不文明、不懂幽默。
1: 这样道德绑架。
0: 对喽。
2: 爱FM谈笑风生。
0: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解码财案，
6: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0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8: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FM106.1。

0: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十令吉。
1: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0: 威利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1: 基达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0: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5: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4: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5: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4: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 Matcha 这里有一个著名的茶，叫做巴西茶 ，Ipase。话说最近我出席了一个有关伊斯兰还有儒家的一个论坛，其中就谈到了茶文化，尤其是云南的茶文化，我们这里都熟悉喝云南的普洱茶。那对接于马来西亚的茶，那我们就想到的是 Boti， 也是著名的金马伦高原的茶呀。白伟玄老师曾经和我建议过，下一次到国外去买手信的时候，可以考虑除了白咖啡之外还有波 tea， 因为说起来这还是我们本土自家生产的茶叶呢，而且茶汤醇厚，非常适合当成下午茶来喝。那我就问了耶雷子健先生，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沙登这里也曾经种过茶。诶，我们很难想象在平地这里还种过茶，那当然是现在物换星移嘛。过去沙登岭哦，还是位处比较高的位置，气候也比较凉爽，所以适合种茶。那雷子健先生告诉我，除了这个色当这里有茶之外呢，其实在马六甲附近的 Matcha 马街这个城镇，除了大家熟悉去这里吃 Roti Kot 之外，也有一个小型的茶庄哦。原来啊，在 Matcha 附近的 Ipase 过去都有一些小型的茶农在这里种茶，现在还有一些茶农在这里种茶。我曾经也去那里看过，也买过当地的茶，而当地的茶园园主张生景先生就把这个 Ipase 茶叫做巴西茶，不是那个巴西金砖五国的巴西，而是我们这里写的三八的巴，溪水的溪，茶叶的茶。而这个巴西茶也是属于乌龙茶种的一种。张老板呢，就把他的茶园叫做深井茶园，甚至以这个命名他所种的茶。所以种在巴西山谷的深井茶，单单看茶叶的包装，还是非常有诗情画意之感呢。所以啊，大家有时候不要只顾着喝海外的茶或者是中国的茶，不妨也花一点时间去挖掘本土的茶叶品种，还是会让你有惊喜之感呢。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哲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随着空气污染指数降至100以下的中等水平，马六甲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将从明日起恢复运作。马六甲州教育、高等教育及宗教事务行政议员达多·拉曼·马里曼指出，这项决定是根据最新空气质量情况做出，同时确保学生、教师及所有教育机构人员的教育安全及福祉始终获得优先考量。另一方面，霹雳州劲打北区、劲打南区及江沙县教育局辖下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在上星期五关闭后，将于明天恢复正常运作。霹雳州教育、高等教育、青年及体育事务行政议员达多·凯鲁丁·阿布·哈尼巴指出，截至下午两点，州内所有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的读数均维持在150以下，情况受到控制。此外，吉隆坡教育局指出，暹都及克拉玛地区的学校将于明天恢复上课，而孟沙及富都地区的学校则继续关闭。渔业局捕捞渔业资源组高级主任 Rosaidi Mama 表示，截至目前，该局尚未接获任何关于淹埋对相关活动造成影响的报告，目前一切活动如常进行，他还没有接到有关淹埋影响捕鱼活动的报告。不过他提醒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务必更加小心谨慎，尤其是在航行方面，以防烟雾导致能见度降低。雇主受促善用职场辅导服务，协助残疾人士适应工作任务及职场环境，以进一步扩大包容性就业机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职场辅导服务也能协助雇主了解残疾员工的需求，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方式，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履行工作职责。他说，在适当的指导、工作场所调整及相互理解下，更多残疾人士有潜力胜任工作，并在职场上发挥所长，做出积极贡献。雇主应该开放培训机会，发掘他们的才能，并提供公平及安全的工作环境。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下，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 ringgit 的中小微型企业，拟将豁免落实调高最低薪金。此举措将为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以加强营运、提高生产力，并准备应付未来的薪金调整。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10月11号啦。那在每一个星期日的时间呢，就会由我和 YY 为大家数我们的排行榜。
1: 没错，和你一起关注本地的华语音乐，同时也和你一起关注本地的创作歌手。
0: 那当然啦，我相信大家如果近期都一直有在追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哈，我们在前两个星期呢都已经成功送出了我们 MMBA 音乐颁奖典礼的入场券，
1: 恭喜所有的得奖者。那每一位得奖者都得到了2张的入场券。再次提醒大家，入场券呢只可以供本人以及同行者使用，千万不要转让、转售或者是兑换现金。
0: 那如果刚好错过，或者是很想要去的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平台的，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MMBA， 也就是 Music Bullet 的官方的社交媒体平台，甚至是他们的官网。他们也会和大家分享，有通过怎么样的方法，通过怎么样的渠道，就能够免费获得 MMBA 音乐颁奖典礼的入场券啦。
1: 是的，我已经看到MMBA 的官方其实已经分享了很多锁票的方式在他们的限时动态当中，所以还没有拿到票又非常想要拿到票，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拿到票的朋友们，赶快去关注 MMBA 吧。
0: 那这一场音乐颁奖典礼呢，就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那如果你还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先多多关注他们的官网或者是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甚至你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IFM， 我们下来呢也会陆陆续续都会上传一些可能新的资讯啊、新的资料等等，所以呢先关注就不会走宝啦。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和你一起关注我们的排行榜。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同样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呢就是第1537期我们的排行榜。
2: 能不能给我最后拥抱？
0: 能歌名最后拥抱是红俊 J-Hong 所演绎的歌曲，上周是冠军的歌哦。
2: 好不好，有没有人让你依靠？亲爱的你别再哭泣。
1: 上周亚军歌曲有的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
0: 情绪怪物是上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的就是邹一涵演绎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在榜中获得最高的位置就是第3位啦。
2: 为你写一封信，
1: 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上周排名第4。
2: 都被雨伞的自己仰望着
0: 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韩心杰的《听》。
1: 蔡雨田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上周排名第6。
0: 的单身华尔兹是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
3: 地图上画满了标记圈。
2: 想说
1: 吴青年所演绎的好多话，上周新上榜排名第8。
2: 却说不出口，
3: 世世代代流传的文化故事和精神答应在脸上，不关心。
0: 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 Bubble 是 Shore 林水草所演绎的歌。

0: 今天的推荐歌曲我好想你的就是张觉龙演绎的歌。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业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啦。那这周呢就是第1538期我们的排行榜。
1: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 Jack 吴青年好多话。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0: 排名第10。

0: 周子炫单身华尔兹，爱范别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
1: 你好，我是敏瑜。
0: 那我们听过的两首歌，有的是吴青年的好多话，本周排名第十，以及周子炫单身华尔兹，本周排名第九。现在说说好多话，你在生活当中是会有很多话想说的人吗？
1: 也挺多话的。他们说我是话痨。
0: 但是这个行业，
1: 但我有可能就是我已经没有力气，或者是一整天都在说话的时候，回到家我还蛮享受独自安静那种时光。
0: 我也是，就是我在下播之后就变成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1: 加一加一，那很好，我们这两个就是各自在各自的空间，然后就安静的
0: 度过。和朋友在一起时，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好多话的人。
1: 但是我在想哦，如果很多话都想要一字一句的好好诉说的话，他确实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我在想啊，吴青年想要表达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挺妙的。他确实是好多话都想要说，但是好像怎么都说不出口味。
0: 是，其实就算是所谓的话痨，又或是在你面前话很多、很活泼的那个人，他可能也有很多心里话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1: 嗯，
0: 他说的也许都是想要让大家都开心的那些搞气氛的话。那有一些话，很多时候说不出来，就只能融到歌里去让大家听一听啦。
1: 是，而且我觉得呢，独处也挺不错的，就算是没有跟身边人说话都好，都能够享受单身的那一种感觉。单身华尔兹，有的就是周子炫。

0: 所演绎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唱出了单身也能够活得自在，按照自己的步调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诶，就把自己摆在中心也好，或者是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常常都会认为我要想尽办法付出啊、让别人开心，甚至是我们不自觉当中也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所以慢慢的把那个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其实也会发光发热哦。
1: 是，我觉得啊，大家在这个时代呢，已经渐渐的接受了每一个人不一定要找一个伴儿啊，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也可以活得非常轻松和自在。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有这种希望的，就是你希望可以找到另一半的，没有人阻止你。只是我们在告诉大家的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呢有一个人他选择单身，你也不要一直告诉他，可是你知道吗？有伴侣是很好的。哎，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就像上班族一样，他们也很希望自己在上班时间是可以获得平静、安稳和尊重的。
0: 是，那我们下来也先听这一首歌曲，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蔡玉天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 Straw 林水草的 Bubble， 排名第八。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2: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继续为你数榜。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0: 那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听这首歌曲就是韩心杰所演绎的歌，而他把这首歌曲呢也视为一场跟自己深度对话，要献给那些曾经因为外界评价而受伤的自己。我在想，我们在尤其是现代呢，应该好多朋友都离不开社交媒体，那也有可能收到了很多一些流言蜚语、酸言酸语，我们多少一开始可能会心不够强大，但是如果能够像韩心杰一样学习听，只听自己的声音的话，我觉得那种压力、焦虑也会减少很多吧。
3: 我觉得其实虽然大家一直在说我们要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这其实是需要历练还有人生的这些经历，才能真的让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在比较年轻时，你可能内心不够强大。我不是说年轻人内心都不强大，我是说可能你还没有经历很多事情啊，那你在第一次收到很多很多的那一种不好的评价时，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抗的。但是你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啊，也许你更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你在现在即便是还是非常年轻的状态，你可能也有这种心态去对抗它。
0: 是，哎，这个很棒哎，越练越强。而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话语我觉得一定要趁早说。如果我们用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去表达你的一些意见，你的心里话，我觉得可以。但是如果是太过苛刻跟婉针对的话呢，这个就是不可取啦。
3: 是的，所以呢有话还是要说出来，但是呢你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会伤害别人还是会让别人更有信心，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啦。那有什么话是要马上说出来的呢？就像是我爱你，我好想你这样子的话，因为有一些话现在不说出来，可能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说的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你好，我是敏瑜。
0: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张觉龙的《我好想你》。哎呀，有些时候呢，想念这种东西真的要及早说出来，不然呢，最后你我就只能说一句你好，就这样。你好，有些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千言万语都没有办法说出来，特别是在面对最爱的那个人时，又或者是曾经最爱的那个人时，而在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在见到对方时说一句你好，好像也没有再多的话可以说，因为再说些什么都有些尴尬，怕想起过去的事情，又怕如果说的太多会暴露了一些什么，于是最后千言万语只能会去成一句你好，好像这一句你好就够了。
1: 这首歌曲写的也不是谁突然不爱了，只是有些感情在时间还有人生的这种推进里头，也慢慢变成了只能祝福彼此的人。我们一起来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你好就足以飞到尔的歌排名第四。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歌名叫做 I Will Try， 的就是 Zen 俊倩演绎的歌曲。
1: 嗯，那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没有告诉大家一定要追求完美或是一定要成功，只是想要告诉我们只要勇敢尝试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所以什么事都先不要说不或者是拒绝，都一起学习，像
1: Zen 俊倩学习
0: I will try， 先试试看再说能不能。都希望大家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就能够想起这首歌曲，好与不好都没事，至少你试过啦。
2: 本周推荐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一起数榜啦。义军歌曲，
4: 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敏瑜。
4: 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的啊
5: 推荐歌曲。
4: 那接下来呢，要和你来聊的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有的就是洪俊的《最后拥抱》。那你在什么时候会想要拥抱人呢？也许是在分手时候，希望对方再给你一个最后的拥抱吧。

0: 亚军歌曲。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星期就是第1538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的推荐歌曲是 Zen 俊倩的 I Will Try。
1: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吴青年的好多话。
0: 单身华尔兹有的就是周子炫的歌曲，本周排在第9。
1: 蔡雨田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本周排名第8。
0: 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 Bubble 是林水草的歌曲。
1: 韩星杰听，本周排名第6。
0: 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张学龙的我好想你。
1: 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排名第4。
0: 本周季军歌曲是洪俊的最后拥抱。
1: 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这一首莫里斯和罗振宏所演绎的无冕王子。
0: 两这首歌曲呢也是来探讨年轻人在追求成功的过程当中啊，到底要怎么样面对诱惑还有欲望呢？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歌曲。

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是刘俊逸的《给你写一封信》，上榜十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而他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就是冠军。这首歌说的是关于思念啊，有一些思念总是在长大之后才懂，有些话如果来不及说，那就把它写成一封信吧，希望这封信可以把你的思念传递给远方的他。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稍后记得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在下个小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MMBA 的音乐奖最佳男演唱人入围者的故事。那我们稍后的来到现场的嘉宾也就是 Kenny 刘国辉，那稍后也会听到叶杰琪的声音呢、啊，通过这个录音片段的方式，所以稍后呢我们也会在 IF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国际机场遭受袭击。灾害管理方面的备灾工作有助于减少财务损失。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大都是安娜伊布拉欣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导致无辜民众丧命，数百人受伤。安娜在脸书发文，对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他说，针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绝无正当理由，让无辜生命陷入危险，只会加剧这场冲突已经造成的苦难，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应免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安诺表示，在当前冲突局势下，马来西亚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并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给予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换个焦点，副首相 Dr. Ahmad Saki Hamidi 说，灾害管理方面的备灾工作有助于减少财务损失，包括公共资产及基础设施。他指出，我国去年因灾害所蒙受的损失高达6亿3690万 ringgit， 包括涉及公共资产及基础设施的3亿8020万 ringgit， 与2024年的9亿3340万 ringgit 相比，该数目有所下降。因此，备灾工作必须保护两个重要价值，即生命价值与经济价值。随着空气污染指数降至100以下的中等水平，马六甲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将从明日起恢复运作。马六甲州教育、高等教育及宗教事务行政议员达多拉曼马里曼指出，这项决定是根据最新空气质量情况做出，同时确保学生、教师及所有教育机构人员的教育安全及福祉始终获得优先考量。另一方面，霹雳州劲打北区、劲打南区及江沙县教育局辖下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在上星期五关闭后，将于明天恢复正常运作。霹雳州教育、高等教育、青年及体育事务行政议员达多凯鲁丁阿布哈尼巴指出，截至下午两点，州内所有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的读数都维持在150以下，情况受到控制。与此同时，森美兰州教育局宣布，教育部旗下位于森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明天也复课。不过，州教育局呼吁校方必须时刻监督空气质量，遵守所规定的职能，并采取适当举措，确保校内师生及行政人员的健康受到维护。此外，吉隆坡教育局指出，显都及克拉麦地区的学校将于明天恢复上课，而孟沙及富都地区的学校则继续关闭。渔业局捕捞渔业资源组高级主任 Ru Zaidi Mama 表示，截至目前，该局尚未接获任何关于烟霾对相关活动造成影响的报告，目前一切活动如常进行，他还没有接到有关烟霾影响捕鱼活动的报告。不过他提醒渔民在海上作业时务必更加小心谨慎，尤其是在航行方面，以防烟霾导致能见度降低。针对上周在柔佛州新山发生引起公众关注的奇瑞欧玛大五汽车后轴断裂事件，陆路交通局已暂时吊销受影响车型及相关变体的车辆类型批准证书，并暂停相关新车注册，直至技术调查完成及安全风险获得确认。陆路交通局局长达多阿迪法德里拉姆利发文告指出，这项措施属于预防性行动，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一名退休教师因误信通过 TikTok 应用程序推送的虚假股票投资计划，蒙受超过110万 ringgit 的损失。彭亨州代总警长 Dato Azri Ayub 表示，这名65岁的男子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相关广告之后，通过 WhatsApp 应用程序与一名自称是涉案公司代理的人士取得联系。 他指出，受害者听取了有关股票投资及金融市场分析的讲解之后，同意加入对方所推荐的投资计划。他说，这名男子随后在8月21号至10月7号期间，通过线上转账及在金融机构柜台办理的方式，向六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进行了22笔交易。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继续关注国内消息。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部长机构及联邦直辖区局受促检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获拨款以加强乐龄人士的照护与福利。他说，现有的相关措施必须根据乐龄人士的身体状况及社交需求做出调整，尤其是长期卧床、独居或丧偶的长者。他指出，乐龄人士活动不应只集中在有氧健身操、快步走等体能活动，也应该涵盖符合长者身体能力及兴趣的项目。他指出，60岁与80岁乐龄人士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没有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只举办容易筹办却难以让他们参与的活动，就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的需要。雇主受促善用职场辅导服务，协助残疾人士适应工作任务及职场环境，进一步扩大包容性就业机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职场辅导服务也能协助雇主了解残疾员工的需求，并采用适当的沟通方式，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履行工作职责。他说，在适当的指导、工作场所调整及相互理解下，更多残疾人士有潜力胜任工作，并在职场上发挥所长，做出积极贡献。雇主应该开放培训机会，发掘他们的才能，并提供公平及安全的工作环境。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之下，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ringgit 的中小微型企业，拟将豁免落实调高最低薪金。此举措将为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以加强营运、提高生产力，并准备应付未来的薪金调整。雇联会政府媒体及国际事务高级顾问 Dato Syed Hussein Syed Hussman 指出，这项建议考虑到各企业的经商环境各异，且并非所有企业都具备同等财务能力，以吸纳更高的营运成本。他发文告说，此举措是一项务实且负责任做法，支持企业可持续经营。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手执巴勒斯坦国旗，高举写有停止种族灭绝、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国际机场遭受袭击。灾害管理方面的备灾工作有助于减少财务损失。欧洲多地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景，
2: 一起数榜啦。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2: 那我们在上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所以记得赶快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enbang.fm。 我们的榜单啊已经发布啦，所以赶快到我们的榜单底下的那些留言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吧。
2: 是不用留言哦，但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分享出去。
3: 是，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访问 MMBA， 也就是 Music Play 音乐奖的最佳男演唱人的入围者。那这一届的入围者呢一共有5位男嘉宾了哈，五位男歌手。
2: 哎，对，
3: 那就是 Kenny、 刘国辉、 Fader、 Yota、 片山良太、 Howie、 马豪毅以及 Jet 易杰奇。不过今天呢因为档期的原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的就是刘国辉 Kenny、那其他的几位歌手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呢易杰奇也录了一些片段，想要在待会儿和我们一起分享，
2: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留意我们稍后会进行直播的平台，包括 IFM 的官方 TikTok 还有 YouTube AIFM.Malaysia。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蔡恩宇演绎的祝你幸福，稍后回来就继续和你聊聊啦。

0: 作。
1: 爱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 Kenny 刘国辉，欢迎。
3: Hello， 我是 Kenny 刘国辉，大家好。
1: 是，今天算是第一次来到电台访问是吧？
0: 来到
3: IFM，
0: 对，
3: 没有邀请我，你们
1: 哎呀，毕竟有了第一次就无数次，
0: 对，
3: 好的，
1: 是，所以那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就直入单刀说说我们今天这主题了。哇哦，入围了 MMBA 的音乐奖最佳男演唱人，哇，心情如何？
3: 心情非常的开心啦，就是因为别说拿奖，就是。入围已经是一个肯定了，
1: 嗯，
3: 然后而且也竞争对手也很多，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奖项也搞得很多人很踊跃的去支持去报名，
1: 嗯，
3: 参加，到时候再公布这个什么这个
0: 入围名单
3: 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会不会是有机会拿这个我最想要的那个？
0: 你最想要是？
3: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唱歌
0: 啊，
3: 也在驻唱已经有22年了，
0: 是，
3: 我觉得啊。如果我唱歌不好的话，我也很难待了这么多年呢。
1: 啊，得要有实力，
3: 要有点实力。我不是自己称赞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入围呢？哎，等着看那个第一页是三个，
1: 嗯，
3: 啊，没有我哎。
1: 啊，哦，有点伤心了。
3: 不用紧了，不用紧，下一次吧。嗯，哎，第二个 page， 好，啊，有我。
0: 所以你原本在报名这个奖项的时候，应该说报名这个音乐奖的时候，最想要拿到的就是这个吗？
3: 嗯，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十大
0: 金曲
3: 啊，嗯，那个我也想要，可是没有
0: 啊。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好，那我们
3: 已经很好了，有入围三项。
0: 我们在上个星期呢，就问了最佳女演唱人，就入围者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星期也会问，就是哎，当天呢，你其实也在入围的现场有看到其他的那些入围者吧，对不对？
3: 对，
0: 怎么样？有没有暗流涌动？哈哈哈哈哈！他们一起，一定是我啦！
1: 他突然间不敢说。
3: 没有，我是说，如果是唱歌方面，如果是真是要比较的话，我应该不会输啊。
0: 哦，很好哦，
1: 很好，我喜欢你的自信。
0: 对，
3: 如果是说流量之类的，就输得很远。
1: 等一下，什么情况？如果要是比流量，我们两个应该加起来都不够吧？好啦，这是开玩笑的。那我们就顺着这个问题，既然已经说到了入围，又说哎，已经是在驻唱界里头呢，至少有22年了。那让Kenny 自己来分享吧。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些怎么样的特色，才会有这个机会入围了最佳男演唱人呢？
3: 特色，我觉得。

0: 有什么优势？
1: 我自己比较擅长于在歌唱方面是一个属于说故事性说故事型的，然后而且我自己写的歌也是我的生活的所有的一些看到的感受到的一些细节，然后我都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自己就写一些 note， 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就写这个我想写，就是我想写一首歌去纪念这一刻，然后所以那些歌曲也许通过我自己的唱法，也能让大家感受到Kenny 在说什么，这样子
0: 是可以算是你比较有走心吗？是这种走心一派的歌手吗？
1: 走心呀呀，我觉得对对对，属于吧。
2: 但是驻唱很多年了，其实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推出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嘛，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才推出呢？
1: 不知道，可能那时候有开始写歌是在2015年嘛，就是也十多年后吧，2005年刚，然后我就写了一首歌，然后觉得什么时候发嘞？什么时候是制作？就是制作要钱，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生活也不太
0: 稳定，
1: 我就先把它放一边吧。然后我又跟自己说有写就好了，然后直到我去参加比赛，去参加 The Voice， 然后有得了亚军。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时候要发表自己的
2: 作品
1: 了，所以我第一首歌那首不是我写的，就收录在2018年所发布的叫爱上同个女孩，陈奂仁老师的曲，然后管启源老师的词，我觉得哇，这两大制作人创作写词人然后歌手写的一首歌，哇，这是我的一个荣幸，去唱他们的作品。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本身会唱啊，我自己本身会写歌啊。然后为什么不要去唱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事情？就这样，我就开始写曲写词，我就很就发自己的歌这样。
0: 是，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说我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把它也发表了。
1: 对对对，
0: 是，所以我相信感觉歌曲比较多，好像就是 Kenny 自己的日记耶，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2: 是，它就是抒发心情的一种管道吧。
1: 对对，你们本身有听粤语歌吗？
2: 有啊，
0: 有，
2: 非常喜欢。
1: 是是是。
0: 那说粤语歌就不得不介绍这首歌曲了。哇，我好喜欢这个歌名。完美，哇哦，这个就是也是 Kenny 所演绎的这首歌曲。那可能我们也让 Kenny 来介绍一下吧。完美这首粤语歌曲，其实它在表达的是什么呢？
1: OK， 大在我这个年龄层啊，就是 OK， 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在2018年，然后2018年是我刚刚比完赛的那一年，那一年我就属于写歌的高产期，然后我就每天都在写，每天都在记录一些旋律，有没有都记录。然后就哼到这个完美的旋律，就在 chorus，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很清楚告诉自己说，这首歌肯定是一个粤语歌，是一首粤语歌，可是我不会填粤语词，很难，对我说粤语词是需要时间磨练去习惯填才填得到，然后就找了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我有稍微玩一下粤语词，你要不要拿去玩一下？我说了很久这首歌，我很想写，可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旋律一出来，我就跟自己说，这首歌的歌名一定要叫完美，
2: 因为你觉得这个旋律太完美。
1: 哎呀，不敢说啊。
0: 可以的，我们很诚实的。所以我们向来也先听这首歌曲吧，稍微回来我们再请 Kenny 跟我们聊聊天。那当然我们现在呢也在 iFa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都欢迎大家上线哦。那我们 iFan 的官方平台都是一样 AIFM.Malaysia。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解码财案，
0: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4: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他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他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跟我们的嘉宾聊聊天。那向来呢，将会听到的就是叶洁琪的声音。在之前呢，也先问问叶洁琪她的入围心情又如何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洁琪，还是一名创作歌手，也做音乐制作。那其实做音乐这么多年呢，每一次入围呢，心情都还是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在意结果，但到了现在呢，我反而更珍惜的是做了这么久的音乐，还有人愿意听我的歌，也还有人看见我正在做我的音乐。所以呢，这一次入围 Music Bowl 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肯定，也提醒自己，原来走了这么久，我还是很喜欢做音乐这件事。
1: 那其实呢，叶洁琪出道也好多好多年了，但是还是想要问，如果有一些听众，特别是一些新的年轻的听众是第一次认识你的话，你会介绍他听哪一首歌呢？
2: 如果第一次认识我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听宁愿你快乐，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像现在的我。以前写情歌呢，可能会比较想抓住一段感情，想问清楚为什么，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可是到了现在呢，我慢慢明白，有一些感情呢，最后留下来的呢，不一定是我们还要不要在一起，而是你真的希望那个人过得好。所以宁愿你快乐里面有一种放下，也有一点点的不舍得。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听我的歌，这首歌应该会让你比较认识现在的叶洁琪。
0: 那下来叶洁琪，你有些什么新的未来计划吗？
2: 接下来呢，我会继续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音乐计划，叫做行乐。我希望呢，用3年的时间呢，走50个城市，那写50首歌。每到一个地方呢，不只是去旅行，而是真的生活几天，去感受那座城市，再把当下的心情呢，写成一首歌。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10个城市啊，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个阶段。另外呢，我也正在准备自己的新作品。那做音乐呢20多年了，我反而觉得现在才慢慢知道自己真正想唱什么。所以接下来呢，还是会继续走，继续写，也希望可以把更多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0: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叶洁琪为我们带来更多新的作品啦。那现在呢，就先听听这首歌曲，叶洁琪所演绎的《宁愿你快乐》。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 Kenny 刘国辉，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y 刘国辉。
1: 那 Kenny 呢，最新推出的这个 EP 啊，叫做《人生小事》。嗯、为什么是人生小事呢？
2: 因为人生大事太多。
0: 所以，什么对你来说是人生小事？
2: 小事就是说，人生小事它是一个每一天都会出现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0: 比如等一下吃什么，对吗？
2: 对对，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好事。
1: 嗯，
2: 哎呀，总而言之，你今天起得床，什么好事坏事都是一件好事啊。
0: 哇，这也是提醒着自己要每一天都要感恩，是吧？
2: 对对，每天都要活得实在。
1: 嗯，
2: 不要想太远太多，其实是会让自己焦虑的，永远都是想太远。
1: 是，那这张 EP 里头呢，其实是有三首歌曲嘛，一首是完美，一首是鲜花，一首呢是今天清楚告别
2: 前一天。
1: 对，那你觉得这三首歌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啊？
2: 其实鲜花这首歌曲是记录着一个，为什么会有鲜花？鲜花是我一直觉得鲜花这个植物是代表人生。
1: 嗯，
2: 因为鲜花是出生的时候，别人会送母亲啊。我们小时候送花给母亲，送给老师，
1: 嗯，
2: 然后长大一点送给你心爱的人，
1: 嗯，
2: 生日的时候又收花，然后最后的收花就是我们不在的时候，
1: 嗯，
2: 就是在葬礼，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是记录一个朋友的离开的，
1: 哦，
2: 对对对，所以我就很心疼，我就很不开心，我就写了就很伤心，就写了一首鲜花去记载。这个感觉跟也代表着我们永远都会遇到，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1: 嗯，
2: 所以就呀，
1: 是的确就像你说的，我觉得鲜花其实和人生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会有凋谢的那一天，但是在那之前依然要努力的盛开。
2: 对对对。
1: 那除了鲜花之外，另外一首歌就是今天清楚告别前嘛，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这首歌呢，它又是在什么心境下写下来的？
2: 这首歌是在回想这之前，是可能十年前的自己啊，跟十年后的现在的自己，就是以前在你看歌词里面的前半段，它是在说这一些之前的东西，就是马就同样拆飞走云，就是以前可以很比较。哎，怎么讲呢？不羁啊，就是比较为所欲为，就是可能负担没有什么啊。哎，今天我想去这边，我就可能就马上跟你两个人就买一个车票就走了。
0: 哇，那个说走就走。
2: 对对对。可是现在你要做每一个事情，你要想家人，
1: 嗯，
2: 因为你选择了有家庭，你就永远都不是从选择了有家庭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是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所以。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所以我就把它写这个，可是每一天都要好好的去跟昨天告别。
1: 哦，
0: 是。那其实，在创作音乐这么多年，
2: 嗯，
0: 我觉得应该对你来说，应该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有没有一些在追梦也好，或者是在做歌手这条路上，有没有遇过一些让你到现在印象很深刻的事？
2: 很深刻的事情啊，
0: 嗯，
2: 哇，很多哎，这样子
0: 太多了，是。那可能我们就从家人出发，你觉得家人在你追梦这条路上，他们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2: 他们，哎，我太太是一个算是很随我的人，我想怎么样，他都 OK， 只要不要太过分，
0: 那都 OK，
1: 只要不犯法
2: 啊，他都 OK 啊。就是，可能我们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会走在一起啊。因为这么巧，通常我喜欢的事情，他也刚好也蛮喜欢的，
1: 嗯，
2: 哦，很奇怪，很奇怪。然后就这样子，他也是，总而言之，我做的每个决定，他都很支持，他都可能没有出声。但也不会反对，那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1: 啊，
2: 就两个人相处方式这样子，已经我觉得是一个福气。
1: 嗯，
0: 是。那朋友呢？朋友应该很多吧？你的
2: 朋友啊，年纪越大好像越少哎。
0: 哦，嗯，但是你觉得朋友对你来说意义是怎么样的？
2: 朋友就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在不是在你伤心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就像你伤心，你或者是你很情绪低落的时候。出现的也未必是朋友的
1: 哦，嗯，
0: 可能是落井下石的人，
2: 嗯，可能他在那里看你笑话，你也不知道
0: 哦。
2: 就表面上是一个哦，我很关心你，很关心，哎，听一下你讲来听看。其实现在的我就很少会再分享这些给朋友，就现在的朋友是可以一起去玩，
0: 嗯，
2: 可以一起有同样的嗜好，
0: 嗯，
2: 就很好了。
0: 嗯，
2: 而且我所说的这一些都有超过20年的朋友，
0: 哇，很久了。
2: 嗯，
1: 那你觉得你们维系这么长久的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呀？
2: 不假了，
0: 嗯，就很真
1: 诚，
2: 很真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0: 是
2: 不用给你多一个大圈，就是这样。
1: 所以，如果你真的你的朋友做了一件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事，你会直接跟他说吗？
0: 还是写一首歌，
1: 然后发了之后就说致某人，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熟悉，那请你对号入座。
2: 没有，刚刚你说的那个点，我们这班好朋友已经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哦。
1: 已经完全不会有任何摩擦了，
2: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了解彼此的底线。
1: 嗯，我觉得这是友谊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知道彼此的底线在哪里，什么玩笑可以开，什么玩笑不可以开。
0: 嗯，那下来我们也先听歌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 Howie 所演绎的 Backflip。

0: 票，一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片山凉太所演绎的 What Am I To You。 那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就是 Kenny 刘国辉。
1: 嗨，
0: 不要跟我打招呼，太伤心了，因为还没有办私下给人聊，是来到最后一段了。那刚才其实我们在私下也聊了很多关于Kenny怎么样找到灵感，你通常怎么样创作歌曲，应该也是好多朋友挺好奇的，可能 Kenny
1: 也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吧，平时的你到底怎么创作歌？平时的我可能真的是我有试过逼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是我的工作室里面，我家里有工作室是自己的，然后我就真的写不到了，好像一定要等于谁说一声那个，就是出去，有声音，有人讲话。哦，相反，
0: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一定要一个人我才可以 focus，
1: 可能我有点改变了，就是可能以前我就是要 focus，真是要静静的。 才可以写到，现在不一定啊，因为我刚刚说的就是现在我主要是写粤语歌嘛，好像一个很好玩的就是粤语词曲可以一起下，是没什么，我可以哼，我哼了一句粤语，我不用记录的，我不用用 voice recorder 记录下来，就大概我填了一个词，粤语就是填了过后就是跟你那个它的音就跟你唱的是一样的。
0: 哦，就
1: similar，
0: 就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你填了过后，你怎样也很难去忘记的。哇哦，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尤其是创作粤语歌曲，你比较上手？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以来在驻唱里面，我是觉得我唱粤语歌，我练粤语歌是快过我练华语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已经跟我说，哎
1: ，Kenny， 你尤其粤语歌发的比我，因为你从小就在说粤语吧，可能那个我唱法的，可能我的唱腔也是，也有关联，就是可能我的 projection of 我的 vocal， 它会比较实在粤语。
0: 那你的朋友好棒哦，他是一个很好的贵人，他马上就帮你告诉你，
1: 因为我们一起练啊，他说为什么你练的比我快啊，你记我。但我其实很好奇的是，你在之前就有提到，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觉得填粤语词是很难的嘛，所以粤语词跟中文词啊，它之间的那种分别是什么呢？要填的时候，粤语词你不能有，粤语词哇难哦，粤语词是就是<笑>
0: 粤语歌有搞过音嘛，就粤语歌音嘛，就是其实它不能填填填填歪的，就好像粤语歌你唱错歌词你很难接回去，就是你忘记歌词忘词的话，除非你很熟你很厉害，你接得到，华语歌比较容易的，华语歌就是好像周杰伦这样子，他你要拉踩周杰伦，要拉踩其他歌手，没有，不是，他是一个优点，让人家有记忆点，对，然后华语就可能华语词的难度不一样啦，不能说容易，是，我觉得可能每个语言都有它的特色啦，所以粤语歌可能一开始要直接用华语去写出来会比较难一些，但是你如果掌握了，你可能就会非常熟悉怎么去填写这些词。
1: 应该是这样子说吧，是，那其实实不相瞒，Kenny呢除了会唱粤语歌，他还会唱华语歌，一定要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曲了，也的就是刘国辉演绎的2015，所以挺好奇的是不是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创作呢？对，这首是我的第一首创作曲，2015年写的，而且是在星巴克写的，就坐在一个很多人吵的星巴克，就
0: 2015年，好听，我就记录下来了。哇，好快速！你有没有算过你创作一首歌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1: 有时候很快的可以 complete 一首，就是大概最快是5个小时，4个小时，就词曲就完了。那这个2015究竟在说些什么呢？2015年好像没有什么大事件。2015年是我生小孩的那一年呢。哇，值得纪念。他2015年，然后他里面他的名字叫浩云。
0: 歌词里面有记录他的名字，浩荡的云朵是我们真心相爱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写给孩子的歌，记载那一年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时间也过得好快呢，我们节目来到尾声了，那最后我们也让
1: Kenny
0: 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向来你的一些未来计划吧。 有什么想法吗？
1: 未来计划就是继续写歌，继续的发表自己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一个音乐人创作人最伟大最好的东西就是留下作品。
0: 嗯，明年会发专辑吗？
1: 尽量在赶在年底了。
0: 哦，好消息，好消息，
1: 来不及就明年。哎呀哎呀，
0: 等一下，
1: 做专辑需要钱的。
0: 拉长，拉长。不过呢，我们也会也预祝哈，就是Kenny 在我们的翟琳这个10月24号 MNBA 的音乐颁奖典礼，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Yes。
0: 然后祝福祝福，是也希望下来还有更多机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来聊天。谢谢 Kenny，
1: 谢谢，
0: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马来西亚还在等待印尼当局针对我国愿意协助该国在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的森林和土地灭火的现役仪式做出回应。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Sahid Hamidi 透露，他上个月造访雅加达时已经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和他的总统代表会面，以讨论这件事。此外，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和外交部也已经致函其印尼同僚，但也同样没有得到答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同印尼领导人最近就跨境烟霾问题所引发的严重空气污染一事互通电话之后，马印两国依然保留双方的最高级别外交关系。印尼外交部长阿尔马纳塔指出，他已经同我国外交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Hassan 取得联系，以讲解该国在展开灭火行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说，目前已经动员超过60,000人展开灭火行动，即便当前的天气对他们不利，但随着预计当地会降雨，因此希望能够改善情况。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该部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191亿 ringgit 的拨款，反映了政府致力于持续优先关注大专生的福祉及舒适度。他指出，在这笔总拨款当中，8亿 ringgit 用于应付高等学府的设施需求。他说，这次的拨款比去年增加 2.7%， 因此会特别用于修复及提升全国高等学府各学院及住宿大楼。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澄清，该党不曾干涉森美兰州政治风波，反之专注于为民服务。他说，行动党目前并未参与州政府行政，因此不应该继续被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或被牵扯进当前的政治纷争，包括此前州选举期间有人指控试图将引发这场危机的祸首归咎于行动党。巴基斯坦总统府星期日表示，鉴于当地发生反政府示威，以及西北部地区出现武装分子暴力活动，巴基斯坦已经宣布北部的一个省份进入紧急状态。这项措施援引巴基斯坦宪法中两项涉及安全事务的条文，赋予联邦政府对开伯尔、普什图省广泛的行政权力。目前被监禁的前首相伊姆兰的数以千计支持者正在当地展开游行，要求当局释放他。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这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十月份的主题就是主题曲，没错，那就是关于像电视剧呀、电影或者是游戏，甚至是在专辑里头的主题曲、主打歌，又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运动会的主题曲，也就会作为我们这个点歌的符合我们的这个点歌规则啦。都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请你选的歌曲呢就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那就看看哈，在下周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在空中播放大家在这一周点的好歌。那在那之前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无赖》，稍后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歌曲。

也在 IFN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都欢迎大家上线 和我们交流 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IFN 的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 那就是 893AIFM， 都能找到 IFN 的官方 WhatsApp。

0: 真的过年。
1: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7: OK，Sorry。
8: 老板，货送完了。
9: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8: 我喉咙痛。
9: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是。

0: 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所有年满十八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下来呢，就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那提醒大家哦，我们选歌的这个模式呢是随机播放的，意思就是大家点的歌呢不一定是在下周就一定会送上的，所以大家无论如何都鼓励大家先点歌。那我们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先随机准备这个歌单，在下周就会为你送上了。所以如果下周没有听到的话呢，那就更加要留意哦，下几周也有可能有这个机会，有缘分就会在空中为大家送上了。所以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呢，都非常鼓励大家通过我们 iFM 的官方直播，在留言区下方留言你希望在下周能够听到的好歌吧。那十月份的主题就是主题曲，无论是电影电视剧又或者是游戏运动会，只要它是属于主题曲，那就是符合点歌规则了。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爱难脱身》。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谭维维还有盖所演绎的歌曲，是在2018年他们合唱作为电视剧脱身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的流行歌曲哦。另外一首歌曲 All I Want， 这首歌曲呢就是爱尔兰另类摇滚乐队，也的就是柯达县乐团的代表作，是经典青春纯爱电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The Fault in Our Stars 的官方电影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以主唱细腻忧郁的嗓音还有层层递进的空灵旋律，完美的衬托出了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份刻骨铭心的不舍遗憾还有对爱情的极度渴望。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由陆虎作曲并演唱的歌，那当然里头的演员呢、就包括秦岚，下来还有就是林晓峰等等，都是有不一样的翻唱版本的经典古风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2018年爆款轻功剧，有的就是《延禧攻略》的插曲还有片尾曲，就是 OST 啦。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以温柔细腻略带哀伤的旋律唱出了剧中的角色爱而不得的遗憾还有凄美宿命，就如同白雪落地般轻柔却沉重，深受观众喜爱哦。下来就一起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爱难脱身 All I Want 还有雪落下的声音。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iPhone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 893AIFM。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乌巴姆拉鲁伊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那最后呢，有为大家送上这以下三首歌，包括有《家家酒》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家家所演唱的经典华语流行歌曲，是作为电视剧《极品绝配》的片尾曲 OST， 以伤感还有富有爆发力的嗓音，道出了成年人在爱情当中拒绝伪装，渴望真心而非像这个半家家酒般的玩腻就放的无奈还有释怀。另外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有的就是古装剧爱情剧哈《逐玉》的主题曲，是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演唱，是一首将东方古典乐器还有现代流行编曲完美融合，也道尽了乱世烽火中爱人彼此深情坚守的中国风的这种影视 OST。 下来有的就是一首韩语歌曲，有的就是 A Little Bit More， 这首歌曲呢就是由男子团体 Pentagon 的主唱真虎，有的就是 Jin Ho 还有女歌手 Roti 在2018年共同演唱的甜蜜合作曲。这首歌曲呢就是热门韩剧《金秘书为何那样》的第四波原声带，也的就是大家熟知的 OST。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如果你想继续点歌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平台留言下方留言你希望在下周听到的好歌吧。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一样，是 AIFM.Malaysia， 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和我们聊天互动 011-1701-8289， 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 893AIFM。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就暂告一段落，下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不同的名人语录，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6: 解码财案，
7: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修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将加快新护士招聘程序，并通过改善福祉及就业前景，保留现有的护士人数，以应付护士外流情况。卫生部长 Datuk Sri Ahmad 指出，其中所采取的步骤就是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改善护士的薪资，并依据资格提供奖业和津贴。此外，卫生部也保留轮班护士每周42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扩大他们的培训及擢升机会，以及通过相互换职的系统提供具有灵活性的安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连同安顺国会选区办事处提供23万 ringgit 拨款，用于修复及提升五所非伊斯兰膜拜场所。房地部长兼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指出，其中安顺福顺宫获得超过18万 ringgit 的拨款，充作这个用途，其余四所则个别获得52000 ringgit。他表示，发放这笔拨款是为了协助减轻膜拜场所管理单位的开销负担，以展开设施修复及提升工程。雪兰莪州教育局宣布，受烟霾空气污染影响，明天10月12号星期一，乌鲁冷月县教育局、俄麦县教育局和巴打林 P 区教育局管辖下所有学校关闭和停课。不过雪州其他县区的全部学校都恢复实体上课。有关学校运营和重新开放的更多信息将通过教育部和雪兰莪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公布。飞鹰航空基于安全考量，因应天气状况及烟霾影响，决定从10月10号到12号取消所有往返苏邦苏丹阿布杜阿西沙机场和新加坡什里达机场的定期航班。该航空发文告指出，受影响的乘客将陆续接到通知，并安排改搭马航提供的吉隆坡往返新加坡航班，但需视座位供应情况而定。不过，如果乘客选择不接受替代航班安排，将在30个工作天内依据机票原价获得全额退款。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天后获得释放。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在获得释放后在社媒发帖文，批评总理莫迪和他的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Sorry。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将会和你聊聊这位主持，也就是邓紫棋。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试过啊？为了一个目标坚持将近3年呢？对邓紫棋来说啊，这个答案就是182场的演唱会。那么在今年10月5号，他的 I Am Gloria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深圳就正式收官了。从2023年12月广州站首站出发，历时3年，最终完成了182场的演出，其中170场是体育场的专场，并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182场啊，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背后这是一场又一场的准备、排练、体力考验，还有面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只是要聊邓紫棋创下来怎么样的记录，也想聊聊一个人是怎么样在有压力、质疑和挑战之中继续走自己的路呢？从16岁出道的年轻歌手啊，到今天站上世界各地的大型舞台，他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话值得我们记下来呢？所以下来就一起通过不一样的角度认识他。邓紫棋英文名字就是 Jam， 1991年出生在上海，之后呢就在香港成长。2008年年仅16岁的她正式出道。现在提起邓紫棋，大家可能会想到她的高音、舞台上的爆发力，还有可能少不了的就是像《泡沫》《光年之外》还有《句号》这些代表作品啦。但回到她刚出道的时候，她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女生，需要一步一步让大家认识自己的音乐。她没有一开始就拥有今天这样的舞台，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大家熟悉的经典，她需要持续创作，不断演出，慢慢累积属于自己的作品。她曾经在访问中分享过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观点，人不应该太早替自己设限。这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正式尝试，就先告诉自己，哎呀，这个我做不到了。可是努力并不一定是一开始就具备的，有时候是你愿意跨出的那一步之后，才慢慢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走得更远。邓紫棋的音乐旅程就是如此，从年轻歌手到能够独立创作、驾驭大型舞台的音乐人，她不断扩大自己的可能性。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现在回头看，诶，却发现自己已经完成了呢？那可能一说到邓紫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她的高音，但如果只用唱功好来形容她，我想是不够的，因为她也是一名词曲创作人。她又把自己的感受、经历以及对人生的观察写进歌曲当中，像《泡沫》这首歌曲让我们听见爱情里的期待还有幻灭，《光年之外》就用宏大的旋律表达跨越距离的情感，而《距离》则是带着回顾过去、面对结束以及重新出发的意味。尤其是这首歌曲《句号》，这首歌呢，不单只是它的旋律好听啊，更加适合用来谈一个人怎么样面对人生当中的告别。邓紫棋曾经在分享创作理念的时候就说到了，面对一段已经走过的路，即使曾经有过遗憾，也不代表那段经历毫无意义。这也让我想起，人生当中有些事情，可能我们明明已经知道是不适合自己了，却因为投入太多时间、感情或者是心血，所以就舍不得放手。我们总会在想，哎呀，都已经走到这里了嘛，再坚持一下吧。可是坚持不一定代表永远不会改变，有时候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继续走下去，而是承认一段经历已经结束，然后重新开始。 毕竟有些句号不是为了结束人生，而是为了让下一段故事开始。那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以下三首歌，包括有的就是单行的轨道，来自天堂的魔鬼，还有爱你这首歌，同样都是邓紫棋所演绎的歌。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邓紫棋。那可能在外人看来啊，她好像很早就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像写歌、唱歌、演出，样样都能做。但其实一个人越有知名度，外界对待的期待呢就越多。别人可能就会觉得，诶，你既然已经很会唱歌，那应该专心唱歌啊，或者是既然已经有很成功的作品，就继续做大家熟悉的风格，不要轻易改变。可是如果一个人永远只做自己已经擅长的事情，又怎么知道自己还能够走多远呢？邓紫棋的事业发展让我们看到她不只满足于唱歌，也持续参与音乐制作，还有创作以及大型演出的规划。她曾在访问中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如果每次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求自己已经很擅长，那么很多新的尝试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我想这句话也特别适合送给正在学习新技能、准备转行啊，又或者是想要挑战自己的听众。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还不会误认为没有能力，但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哦。还不会代表你可能需要学习，没有经验代表你可能需要尝试。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等到自己100%才有把握才去开始的话，那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跨出第一步。所以不妨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因为害怕做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开始呢？也许你不需要现在就证明自己很厉害，只需要自己先给自己一次机会。那下来也和大家聊聊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亮点， I Am Gloria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从2023年12月广州首站出发，到今年的10月5号在深圳正式收官，邓紫棋和团队用了近3年时间完成了182场的演出，其中170场是体育场的专场，并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哇哦，歌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听见全场歌迷一起大合唱。但对于歌手来说，演唱会并不是上台唱完几首歌就结束了，每一场演出之前都要练习排练，调整状态，演出期间还得要照顾嗓音、体力以及情绪。更何况啊，体育场演出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包括灯光、音响、舞台、乐手还有幕后团队都需要紧密配合。182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你当你的第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啊，第二场还在等着你，当一个城市的演出结束之后，你又得准备前往下一个城市。所以创下纪录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段时间里持续付出的努力。邓紫棋这一次的巡演也让我想起了这句话，真正的坚持不是只有开始时充满热情，而是当新鲜感慢慢褪去之后，你依然愿意认真地完成每一次任务。我想这应该不只是适用于歌手，对于每一天上班、照顾家庭、努力经营自己事业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不是每一天都会有掌声，但每一天的付出依旧是非常有意义。那么今年10月4号邓紫棋在深圳的演出就遇上持续降雨啊，现场呢也出现了一些技术还有演出上的挑战。对于歌手来说，耳返可以帮助自己听见音乐还有现场的声音，如果耳返突然失灵啊，或者是麦克风受到雨水影响，演唱的时候就可能面对不少的困难了。更何况现场演出就不像录音室可以暂停重录或者是再重新调整，观众已经是坐在台下咯，音乐也正在进行，歌手就必须要尽可能的调整状态应对眼前的情况。 而当晚呢，许多歌迷依旧是穿着雨衣留在现场陪伴他，这也让人看到演唱会并不是总是所谓的啊灯光很完美啊，流程很顺利等等的。那有时候真正让人记住的，反而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台上台下怎么一起面对。当然现场安全始终是第一位啦，不能是为了完成表演就忽略了天气的风险嘛。所以呢但是怎么样都好啊，但是这一场的雨也让我们看到歌手还有歌迷之间的感情并不只是存在于顺利完美的时刻。有时候夜场演出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它没有按照计划发展，却让大家共同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回忆。这也让我想起啊，人生不可能每一天都按着你的计划进行的，我们可以努力准备，但没有办法控制所有事情。真正重要的是遇到变化的时候懂得调整自己，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先照顾好自己。那我们下来就一起欣赏一下这两首歌曲，同样是邓紫棋所演绎的歌，有的就是《好想好想你》，另外一首歌曲是《平凡天使》。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893 AIFM。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分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和你聊邓紫棋。那么今年10月5号 I A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就在深圳迎来了最后一场了。那当天邓紫棋呢，就以同一轮的巡演170场体育场的专场，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单次巡演举办最多体育场专场的独唱艺人。那这里呢，就要特别说明了，182场呢是整轮巡演的总演出的这个总数，那么170场呢才是这项记录计算的体育场专场的数量啦。那对于邓紫棋来说呢，这无疑就是事业上的重要里程碑。但一场大型巡演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台上有歌手、乐手，台下就有工作人员、制作团队，还有每一座城市里买票进场的歌迷。每场演出呢，都有人专程赶来，每一首歌也可能陪伴着不同的一些人生阶段，度过不一样的人生某一个不同的阶段。那有人在失恋的时候可能就选择听泡沫，有人在思念某一个人的时候就想听光年之外，有人透过句号这首歌曲学习放下过去。所以歌手唱出去的一些音乐哈，最后呢就会在听众的人生里头留下什么，其实并不是歌手一个人能够决定的。而在巡演收官的时候呢，邓紫棋也感谢歌迷一路以来的支持。记录可以用数字计算，但音乐带来的回忆却未必能够用数字衡量。182场演出是这一轮巡演的成绩，而每一位歌迷从音乐里得到的感动可能会延续得更久。那不晓得大家听了之后的感觉如何呢？说到今天的这位主角邓紫棋，所以也能够明白哈，她的这个 I Am Gloria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呢就是以182场的就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她是从2008年出道，到后来就凭借一首又一首作品累积知名度，再到今天站上世界各地的大型舞台。她的音乐旅程呢，其实也是走过了非常多年。这次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是他事业中的重要里程碑。但比起单纯记住170场或者是182场这些数字，我们可能也可以思考一下，一个目标究竟需要多少次的准备，多少次调整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创造世界纪录啦，我们也不一定要成为最厉害的人，也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见自己的成绩。但无论是工作、梦想，还是自己想完成的事情，有时候能够持续走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啦。对邓紫棋来说，这一轮的巡演结束了，但她的音乐旅程还会继续。而对歌迷来说，这182场演出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个记录，更是一路陪伴的回忆。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今天的名人语录就到这里啦。当然我们在下一集还有非常多集也会继续和大家聊聊不一样的名人背后的故事。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迎接不一样的周末或者是星期一的美好时光啦。祝福你们，拜拜。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DMA 将优先运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2亿6000万ringgit， 用于增设永久灾难疏散中心以及采购防灾准备资产和设备。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这项措施将协助灾难管理机构提升前线机构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应对水灾等灾害。他表示，希望在每个州邦都设立2所永久灾难疏散中心，并提到，随着明年获得额外拨款，将根据实际需求增设更多的中心。2026年全国健康倡议将聚焦在针对性筛查以及病患综合性照护，以加强预早诊断及治疗肝病，特别是肝癌。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这项举措将优先放在高风险群体身上，包括患有糖尿病、肥胖及 B 型或 C 型肝炎的患者。他表示，针对性筛查在财务上更具有可持续性，特别是提早诊断晚期高肝纤维化，避免患者罹患更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肝硬化及肝细胞癌。部长也提到，这项倡议也是为了解决肝病管理缺乏整合的问题，通过建立协调一致的护理流程，涵盖疾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及长期监测等环节。2026年马来西亚摩托车大奖赛将在本月10月30号到11月1号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青年及体育部放眼该赛事能够吸引20万人次的访客观赛。青体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指出，随着上个星期落幕的巴林站海湾一级方程式赛车在我国成功举行，青体部深信这股正面的动力能够延续到马来西亚摩托车大奖赛。他说，这个目标比上一次的赛事录得的超过19万人次来得高。青体部长 Mohammad Taufik 也透露，青体部将会在下个星期开会，以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评估我国未来是否能够继续成为第一方程式赛车举办地点。这是因为西亚目前仍处于动荡局势。他指出，特别委员会将会评估实际情况和数据，包括经济回筹潜力，随后才把报告提成内阁。他说，如果该赛事对我国有利，就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反之会将有关的评估结果告知内阁，以做进一步的决定。针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昨天发生袭击事件，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目前还没有迫切撤离当地的我国留学生，但是当局正密切监控局势，以确保学生安全。他说，当局目前在多个地区密切监控情况，尤其是麦地那及麦加，以防范任何可能危及学生生命安全的风险。在国外方面，根据新华社报道，国际移民组织星期日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海域翻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外有超过116人下落不明。这艘船原本从吉布提出发前往也门，却在星期四晚间至星期五凌晨期间发生翻覆事故。这家联合国机构指出，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团队目前正与当地政府部门在现场合作，为受影响者提供紧急援助。波兰警方接到有关总理图斯克及防长可能遭袭击的情报，政府已经下令安全部门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波兰内政部发言人加韦茨卡星期天在社媒平台 X 发帖文表示，警方接到有关图斯克总理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可能遭袭击的情报后，内政部长和内阁成员兼特勤部队协调员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时尚大都市安娜布莱恩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迪亚德哈利德的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多地无辜的民众丧命，数百人受伤。安娜的民主书发文对遇难者的家属致以第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加了的伤者早日康复。伊讲针对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绝无正当的理由，和无辜的性命陷入危险，干来会加剧这场冲突已经造成的苦难，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应免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另外，针对沙特阿拉伯的里加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遭袭以及受辱。有飞行物夹到伫达曼发热着，国讲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国交部讲，到当今阁无接获我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伫我国拄伫阿德大使馆甲受命因行程受阻，伫倒楼伫当地的我国公民取得联系，并向因提供人事协助。今伫航班持续受干扰。外交部确切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伫前往机场前，直接向相关的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的状态。另外，外交部伫另一份报告讲，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应国家的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邀请，对星期日起率领几团代表团对我国展开两日的国事访问。国家部发布过讲，这是阿卜杜拉二世自2008年五月以来第二摆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约旦国王将在国家王宫出席国宾的欢迎仪式，随后觐见苏丹伊布拉欣。接着，阿卜杜拉二世将出席国宴，并加首相安娜伊布拉欣会晤。马来西亚各地党派印尼当局针对我国愿意协助解决在苏曼达拉加加里曼丹的森林的土地别会的嫌疑之事做出威胁。副首相达杜斯阿马塞塔米蒂透露，伊顶个月走访雅加达时，已经甲印尼总统波拉博奥及其总统的代表会面，以讨论这件事。此外，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加外交部也已经致函其印尼的同僚，但是也相款无得到答复。位于全球召集雪龙部分的县区的最少学校加教育机构，明仔日继续看教育部长达杜斯法里纳斯的先后在其民主书发文稿指出，在雪龙一带涉及坎的学校分别是吉隆坡的邦沙帕鲁、雪州、呼鲁兰岸、贡巴和布达林普达纳县的教育局辖下的学校。这些学校将以旧的教学来取代，不过其他的就学及县区学校就照常上课。教育部将加快新护士的调聘定数，并通过改善和积极就业情景，保留现有的护士的人数，以应对护士外劳的情况。卫生部长达杜斯·格里菲阿曼指出，其中所采取的步数，就是通过公共服务线条的制度改善护士的薪资，并依据资格提供奖学金补贴。另外，卫生部也保留轮班护士每周42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扩大因的培训及独身机会，以及通过互相换职的系统提供具另外新的安置。以上的 RDM 福建卫生本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今晚的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陈汉楼，那晚上9点到11点继续在空中弹弹唱唱啊。如果你想参与选歌的话，当然我们唱歌的时候你们可以建议一些歌曲，我们会唱的话也会唱给大家听。晚上11点到12点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啊，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好了，我是国俊。

0: 康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8: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ifm.malaysia。I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明天起将造访中国五天，以强化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和技职教育领域的双边合作关系。我国驻中国大使 Dato Noman Muhammad 指出，该访问行程涵盖在北京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会面，接着会出席在本月15号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技职教育发展大会。其他行程则包括与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召开双边会议，还有与当地贸易企业会晤，以开拓经济合作商机。政府明年将额外增设4500个永久职位与合约医生，使2027年合约医生转为正式编制的职位总数增加到9000个，以逐步解决合约医生长期面对的聘用问题。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合约医生的聘用问题自2016年以来已经持续将近10年，政府此次额外提供4500个永久职位，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心。不过，这项永久职位安排仅适用于合约医生，并不涵盖药剂师及牙科医生。他说，卫生部将尽快讨论相关措施的执行策略及拨款安排，以确保计划能够尽早落实。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增设大约1010个无线网络接入点，以扩大校园内的互联网覆盖范围。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这项措施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推动的工作之一，目的是为了确保沙巴人民，尤其是学生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群体，能够享有优质的互联网服务。他补充，这项措施是通过一项全国性计划落实，在全国各所公立大学增设无线网络接入点，而相关费用则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行承担。另外，张念群也在其脸书专页宣布，本地有几部中文电影入围了昨天晚上公布的第35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各奖项，其中本地导演张吉安执导的《蒂姆》和姚兰凡士双双入围第35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合计获得10项提名。此外，旅居台湾的我国导演廖克发执导的《人生海海》则入围5项，谭伟富执导的《皮皮马戏团》则入围4项，而由陈瑞汉执导的《一旦》一只马来熊的故事入围最佳纪录片，杨俊林执导的《古匠》也成功入围最佳摄影。张念群在贴文中提到，这些入围成绩不仅是对电影作品和幕后团队努力的肯定，也体现马来西亚电影节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和创作视角的关注与认可。他也期待所有入围作品在11月21号的颁奖礼上取得佳绩。在国外方面，泰国政府有意推行针对公务员的自愿提前退休计划，目的是为了通过每年减少大约5%的公务员，降低公共支出，以并精简编制。泰国副首相巴公说，这项计划预计将从2027财政年开始，计划初期主要针对50岁及以上的公务员，40岁及以上的公务员若因自身健康不佳或要照顾年迈父母或生病的家人，也符合资格申请提前退休，并由所属机构负责人酌情决定。也是泰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的巴公指出，政府考虑为参与自愿提前退休计划的公务员提供相当于12个月薪金或以上的经济补偿，但具体金额仍有待与财政部商定。土耳其西部星期天发生严重车祸，一辆长途巴士与卡车相撞后翻覆，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那都是你安诺伊布拉欣强烈强制沙特阿拉伯利亚的哈里的国王各自提交遭受袭击，导致无辜民众丧命，小百人受伤。安诺的两支法军对诺人家结束第二最亲切的陪伴，并祝愿所有伤伤者早日康复。伊呾针对平民革命因基础设施个事件，逐步正当理由将无辜生命陷入危险，只要一家举一条冲突已经造成个可能，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因免受战火波及个地方。另外，针对沙特阿拉伯利亚的哈里的国王国际地点遭袭，以及周六有八件物。对落到达邦华克的国王国际机场赴港之时，外交部大至今未接获外国公民相关的报告，指外国驻利亚的大使馆与小名因假听受阻，只提老到当地的外国国民取得联系，并向伊朗提供领事协助。今日航班提速受干扰，外交部促请近期有出境规划的旅客，到全往机场前直接向相关航空公司确认航班状态。针对沙特阿拉伯利亚的哈里的国王国际机场早日发生袭击事件，高等教育部长杜斯里詹布里阿杜卡里表示，目前发布密切贴理当地的外国留学生，但当局则密切监控局势，以保障学生安全。一旦当局目前有多个地区密切监督情况，尤其是到麦地那和麦加，以防范任何可能危及学生生命安全的风险。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有需运用自抗自七年财政预算外拨出的5亿6000万令吉，因而增设永久灾难疏散中心，以及采购防灾准备资产和设备。副首相的就是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这项措施将协助灾难管理机构提升灾难机构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应对水灾等灾害。伊表示，随着每年获得额外拨款，该部将根据实际需求增设更多中心。马来西亚花朵登台印尼登记，针对外国愿意协助该国到苏蒙达拉及加利邦丹的乡邻和土地灭火的乡议之事作出回应。副首相的就是阿麦扎希哈米利透露，伊召开过造访贾卡塔时，已经与印尼总统普拉帕奥以及其总统代表会面，以讨论这件事。此外，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和外交部也已经抵抗其印尼谈了，但也同样无得到答复。另外，位于长洲福州及索隆部分地区的多数学校和教育机构马上继续关闭。教育部长德鲁斯里法里达斯蒂随后到其两支发文告指出，到索隆一带涉及关闭的学校分别是吉隆坡、邦沙、普鲁、索州、胡鲁朗亚、贡巴及布达林布达纳贵教育的遐个学校。这些学校将与机构、各家教学来出台，不过其他州属及贵区学校则恢复上课。教育部将加码新护士招聘天数，并通过高薪福祉及就业前景，保留现有的护士人手，以应对护士外劳情况。卫生部长的就是李祖克菲阿麦指出，其中所采取的步骤是通过公共服务进修制度改善护士的薪资，并依据资格提供奖励和津贴。此外，卫生部也保留轮班护士每周42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扩大伊们的培训和转升机会，以及通过相互换职的系统提供更灵活性的换职。以上的 RDM 调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0: 今天是10月11号，2014年的今天 ，Siti Aisha Alias 成为我国首位在国际脚踏车联盟越野马拉松系列赛中登上领奖台的女选手。Siti Aisha Alias 在总长75公里的比赛中，以4小时15分20秒的成绩夺得季军。这项佳绩让他成功获得了2015年国际脚踏车联盟山地脚踏车马拉松世锦赛的20个直通名额之一。除了他以外，另外两名本地女选手 Masia Don Muhammad Razi 和 Junaida Juice 也同样获得了参赛资格。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汉龙，陈汉龙。Hello， 你好。
1: Hello， 国俊，晚上好。
0: 哎，你麦克风哈太远了。
1: 是太远了。
0: 巨飞哈。好，那今天呢，继续由我们两位呢在空中唱歌给大家听。那如果你想要听一些歌曲的话，可以建议哦。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呢，也会唱给大家听。0111701289，或者是发送到893 AIFM， 稍后呢就会开始唱歌了。我们准备了好几首歌曲，
1: 是的。

0: I do。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听听汉龙先唱歌了。唱的第一首歌曲是
3: 小幸运，
2: 小幸运。来，来看直播，这时候呢，我们的 YouTube 啦，还有这个 TikTok 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耶、yeah, 小幸运
1: 呀、yeah, 你本身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呢？在生活里面哈，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
0: 就是
1: 哎、啊、这一阵子啊哎好运气都挺不错
0: 的，不错，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所谓的小幸运的，包括可能哎找停车位也很容易呀、啊、
0: 对对，
1: 或者是哎出门又没有堵车，
0: 对，
1: 就整个感觉是很流畅很顺利的感觉，那加上可能又有哎额外的收入，也或者是你总觉得你的生活还挺顺的，因为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呢，
0: 有，其实有，
1: 对，甚至有一些问题哦，它会化险为夷，或者是哎，它会马上就解决。
0: 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心态啊，因为也是觉得那个东西，哎呀，干嘛这样糟糕？哎，算了，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有一些惊喜给你，这样子
1: 你会转念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你、我觉得有时一个心态觉得，哎呀，这样子这个东西，哎呀，这么这样糟糕，哎，算了，我就不理了。然后过后，他会突然间又变得好，这个是真的是小幸运啊！
1: 对对对，有时候我觉得，哎，就像你所说的那种想法很重要，你的心态啊，到底正不正确啊？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但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它又变成另外一回事情。比如说，哎，好像出个状况，但是，哎，就是因为这个状况提醒你。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啦，
0: 对，
1: 有时候可能你迟出门还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迟出门可能就避开了一个意外之类，也很难说，
0: 这也很难说。然后他们说是说傻人有傻福，我是觉得是可能是这样子吧，因为傻人就是那种心态觉得很开朗啊，然后跟每个人都很好，所以觉得那个人就觉得，然后每个人都看待他，哦，这个人的心态不错，然后觉得他又很乐意帮人啊，然后他就是开心果啊，这样子很开心，就觉得那个人就可能那个运气这样子慢慢就变好，那感觉
1: 是想法比较乐观，
0: 比较乐观，
1: 对，无所谓这样子，当然也懂得照顾好自己，保护自己，好，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5: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4: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4: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你好，我是国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汉龙，那我们今天也会唱歌给大家听嘛。刚才呢汉龙就唱了小幸运，
1: 对
0: 对，祝大家幸运，嗯，幸福开心。刚才你说了嘛，心态非常的重要嘛。
1: 对，
0: 有一些人呢他不快乐是心态影响，嗯，太执着，
1: 执着
0: 或者是执迷不悔，所以我们就要唱这首歌。嗯，你会吗？对于某些事情你会比较执着吗？
1: 有啊，会啊，嗯，有啊，在我的音乐那方面，就是说我觉得那边要这样子是要这样子，就是没有的。
0: 会随着年龄的不同会有一些改变吗？
1: 会啊，现在会啊。我是觉得有时可能我觉得那个东西要这样子，但是嗯，我们有时想做的话，嗯，除非你真的是一个人做完，但是如果是说你是觉得要分工合作，这样子人家有其他的想法，你也是需要去接纳那个想法。但是有时很意外，就是虽然你觉得他出来的那个成品，你觉得好像不跟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觉得听了几次过后就觉得，诶，他也是可以接受，然后甚至觉得，诶，我应该这个想法应该比起我的会比较适合。嗯，所以有时觉得执着是也不一定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只不过是你要学会当下你要学会放手。如果真是觉得又有惊喜的话，因为毕竟那个执着只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0: 是，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执着的东西或者是坚持的东西，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我觉得随心吧，嗯，也不要觉得哎，我一定要坚持这样子。如果哎，现在真的是有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就放松一点吧。
1: 放松一点，对啊。
0: 好吧，来送给大家执迷不悔的《汉龙伴奏》啦，国俊也

0: 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拒绝，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1: 我们再来一次哈。

0: 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留言。执迷不悔是一首我们求好心切，就希望能够唱得更好这样子哈。谢谢你们的一些分享啊，也包括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在投入那个歌曲的意境啊、歌词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画面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你在弹的时候，当然你在看着那个谱在弹嘛，会不会也会想起一些回忆的呢？就是
1: 其实
0: 在听这首歌的一些片段，
1: 我在伴奏的时候，我会比较专注在那个
0: 然后前奏的歌手啊唱到哪里，对不对？
1: 不是，我很怕人家伴奏的时候我会犯错，因为听他是听着，就是歌手听着你去你的那一只吉他声，
0: 那个节拍，
1: 对，然后
0: 是那感觉，
1: 所以你弹错的歌手他就晃一晃了，大家就一起烦了。
0: 是坦白说哦，我跟你们合作那么久了，你们弹什么我就照唱了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 key 好像有点不对，这个还是我照唱。有一次我们试过跟其他的歌手合作，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即兴，那听众们选歌，好吧，我们就试试看，就是在没有练习的情况下，我们就即兴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唱完歌后，我就跟他说啊，这就是你弹你的，我唱我的，但是还挺好玩的，说这就是即兴的表演了。好，就是我们要看看汉龙，或是听听汉龙他自弹自唱的那功力了，因为他。每次拿起吉他唱着自己熟悉的歌手，我觉得哇，他真的是除了很专注之外呢，也非常的专业啊！我先给你高帽戴哦，像人家林霞哦，有压力是吗？
1: 有压力。
0: 好，准备唱什么歌？
1: 我们唱《胆小鬼》。
0: 好吧，来。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解码财案，
4: 您辨方向，
5: 2027年财政预算案。
6: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7: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刚听过的是姚小棠的歌曲啊，土味情话。这时候呢，汉龙准备唱一首广东歌。
2: 是的，
1: 嗯，歌名是
2: 天气会变了。
1: 嗯，就很符合现在的天气哦。
2: 气
1: 对，嗯，所以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很
2: 戴口罩，戴口罩，
1: 戴口罩啦，或者是因为有下雨嘛，要带雨具出门。
2: 对，
1: 好，来听听这个首歌。

0: 是
1: 你平常驻唱的时候会常常唱广东歌吗？
0: 会啊，
1: 所以这现场的观众点唱的话你都会唱就唱了，对吧？
0: 会唱就唱啊，对啊。
1: 嗯，所以有练广东歌，福建歌呢？
0: 有啊。
1: 哦，
0: 英文歌也要，然后还有什么歌？马来歌、
1: 潮语歌会不会？
0: 潮语歌就
1: 客语歌啊，我们下次点客语歌，都不错啊。其实你练更多的语言的歌曲的话，那个伸缩性更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你会发觉到语言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1: 嗯。
0: 尤其我们唱福建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字想读啊，
1: 而且读有时候读跟唱又有点不同的，
0: 不同的，
1: 对不对？而且有时候我们觉得，听了很传统的福建歌，现在很多加入不同元素的所谓福建歌嘛，
0: 对对对，
1: 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唱，或是这样子一个编曲方式，
0: 对，所以我很佩服郑业，
1: 嗯，
0: 郑业他这个播报新闻，我觉得哇可以耶，他真的
1: 那个客语新闻，对不对？
0: 客语新闻这可以
1: 非常强，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唱歌给你们听哦。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0: I I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利修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为您带来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男双轻庆组合戴伟琴和叶瑞庆刚在北极公开赛中以21比19的成绩直落两局，拿下中华台北组合赖博佑和蔡富成，拿下首次对决胜利，勇夺冠军。我国强烈谴责星期六对沙地阿拉伯平民及公共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并严重影响机场运作及商业航班服务。外交部发表文告指出，我国与沙地阿拉伯政府坚定站在一起，并支持该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国家安全的努力。外交部也提到，马来西亚对近期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及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恢复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与稳定。吉兰丹戈勒河流域综合计划的范围与设计调整是影响项目施工进度及成本的因素之一。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相关调整是为了满足当前需求，同时考量气候变化、基础设施需求、实际施工地点的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需要。该部表示，调整内容包括土地征用、项目路线变更以及排水系统容量调整，以确保项目的设计与范围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并让防洪系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文告也提到，为了确保相关基础设施能够为容易发生水灾地区的居民提供可靠、可持续且安全的长期防洪保障，这些调整至关重要。由于柔佛州仍被烟霾笼罩，空气质量持续下降，在校内进行的四年级学习评估以及其他教育评估将被迫展延或重新编排时间表。柔佛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原定在明天12号进行的特别学校入学评估也将被迫延期，直到新的日期公布为止。此外，原定的学校入学评估也将延期。同时，全柔佛州的学校明天12号关闭，作为警惕措施。教师和学校职员获准在这段期间继续居家办公，至于州教育局以及县教育局官员则如常办公。西盟将公布其候选人名单，以出征即将举行的马六甲州选。首相政治秘书达杜·阿斯曼·阿比丁指出，有关的名单预计会由首相兼西盟主席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亲自公布，而宣布地点将在稍后公布。针对有传言指他将出征巴亚隆布州议席一事，他则指出，此事已经交由党最高领导层处理。阿斯曼·阿比丁也透露，公正党放眼会在马六甲州选角逐7到8个州议席，包括马街在野及 Rumbia 州议席。在国外方面，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库尔喀县一个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甘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数十幢民房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的统计有5人失踪，另外数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向临近最少5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军警人员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天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但没有扩散的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 切除手术，手术在几天内进行，预计24世在完成手术后需要大约一个星期时间休养。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眼睛疗症一威带来核二闪换苏生德罗斯阿诺伊布拉欠强力谴责萨提阿莱巴利亚迪哈利迪国王国之机场遭受袭击，导致无辜的民众死亡，几百人受伤。阿诺在念书发文，对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所有的伤者早日康复。其中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这对无正当的理由让无辜的生命陷入危险，自卫家机的冲突已经造成的苦难，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应该免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另外，针对沙特阿拉伯利亚迪的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以及星期六要飞行国坠落在达曼法赫迪国王国际机场赴昆热事，外交部讲只见含盟接获我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而我国驻利亚迪大使馆同机名因为行程受到阻碍，而滞留在当地的我国公民取得联系，并向家长人提供粮食协助。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将优先运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2亿6000万元，用以增设用救灾难疏散中心，以及采购防灾准备资产同设备。副首相特使阿曼扎哈米蒂指出，这项措施将协助灾难管理机构提升前线机构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应对水灾的正灾害。他表示，随着明年发达额外的拨款，该铺将建基十字市桥正式经度的中心。沙希亚讲，我国限制订单因而当局针对我国愿意协助改革在苏门答腊同加里曼丹的闪电同杜蒂麦货的献意仪式作出回应。副首相指出，其上个月走访雅加达的时候，已经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同总统的代表见面，而讨论这件事。此外，国家灾难管理机构的同外交部也已经致函印尼当局，但是也同样未得到答复。另外，威尔前姚夫祖同塞内俄吉隆坡部分县区的多间学校同教育机构，听讲已继续关闭。教育部长德瑞法利纳斯的先后在其的脸书发帖文指出，在塞内俄同吉隆坡一带，涉及关闭的学校分别是吉隆坡邦沙布都、塞内俄驻的胡鲁勒厄、贡巴同布达林布达纳县教育局旗下的学校。这些学校将以寄价教学来期待，不过其他住宿同县级的学校恢复上课。政府明年将额外增设4500个用救设备，并合约医生，使2027年合约医生转为真实的平时的设备总数增加到9000个，以逐步解决合约医生长期面对的聘用问题。卫生部长特使苏格菲阿玛指出，政府这次额外提供4500个用救设备，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心。不过，这项用救设备安排只适用于合约医生，并涵盖药剂师和牙科医生。另外，卫生部也将加快新护士招聘程序，并通过改善福祉和招入前景，保留现有的护士人数，以应对护士外流的情况。卫生部长德瑞斯·格里菲阿玛指出，其中所采取的步骤就是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改善护士的薪资，并根据资格提供奖励和津贴。此外，卫生部也保留轮班护士每星期42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扩大其两年的培训和优胜机会，以及通过相互安置的系统提供具有连发性的安置。副总也讲，2026年全员健康创意将起就在针对性检查以及变分综合性照护，以加强医疗诊断和治疗肝病，尤其是肝癌。以上的 RTM 黑衣闪门由陈志斌编辑。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Hello， 我是国俊。我们今晚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继续的唱歌。前个小时我们唱了好几首歌曲嘛，谢谢你们的互动啊，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在刷爱心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啦。那爱心越多，我们就唱更多的歌曲，那可能也会合唱哈。这个时候呢，汉龙要准备的歌曲呢是《想太多》。
1: 是的，
0: 是你的心声吗？你是一个想太多的人吗？
1: 会啊，每个人都想太多，
0: 对不对
1: ？OK，
0: 好，我先听你唱啊，快来。想太多，俊琴演唱。

0: 想太多，当你发现自己想太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克制自己啊，或是阻止自己继续的往下想呢？
1: 如果是说工作方面，应该是把工作先抛掉，先去外面散步吧。
0: 嗯，
1: 去散步啊，然后去广场逛啊，怎么样？看到戏电影是可以啊。
0: 嗯，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嗯，就从小到大都会有想太多的，其实有好有坏，你知道吗？
1: 嗯，
0: 有想太多的话，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点子啊，或者是有不同的方案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当你太人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想太多可能比较负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可能并不是那么平稳的一个状态。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哦。
1: 对，所以为什么有时觉得好像在转，那是不是想太多，是在转牛角尖的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一走。
0: 而且它真的会变成一个习惯，当你慢慢去接受它，你反而觉得哦，你这个觉醒啊，哎，我这个时候又想太多了。好，我不要去想，我要转念。
1: 对，
0: 我可能做运动啊，或者是去看看视频啊，总之不要去想这件事情。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会有那假设吗？这件事情怎么样，或者是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意思？你就会想，甚至你会焦虑担心，未来如果有什么状况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真的会越想会越扩的，
1: 所以那个范围会慢慢大。
0: 也更加的不舒服了哈，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想太多。我们先听歌吧，杨培安的歌《彩虹的尽头》。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5: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1%，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我国的经济在这两年因为受到数据中心风潮的影响，相当的亮眼。财政预算案里面没有提到它怎么样去对冲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明年没有这么盛行的话，对我国经济怎么的影响。
3: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好，我们继续的唱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唱的歌曲呢是先唱你的歌，是我的歌，当吗？
2: 你的歌吧，
1: 当你老了、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每次在听的时候还是有点感触的。我们都会老嘛，然后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在老，变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定律耶。加上我们看到，熟悉的明星艺人也是嘛，我们看到他光鲜亮丽，或者是那种很青春、帅气、美丽的样子。那随着这个年月的一个流失，这样子，他其实也是慢慢的变老嘛。
2: 对，
1: 有时候看到网民的留言，也会觉得还挺苛刻的。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老呢？是因为他们变老，代表说你也开始变老，或者是一些美好的记忆就会淡化吗？也不一定啊。其实。我觉得汪主席他讲一句话很对啊，他说我接受访问嘛，
2: 最近那一个我记得是，
1: 对，他对对，大家还是眷恋着他十九岁的样子。那时候演小倩的时候是十九岁嘛，
2: 对，
1: 好，现在我已经六十岁了，
2: 真的是，
1: 你不容易十九岁那个样貌的标准来放在现在的我，加上他也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嘛，所以真的，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也是挺有道理的。
2: 其实我觉得人老是一个。自然定义改不了，就是老的是你还可以，行动方便，然后要去玩去吃，这个是
1: 很重要，
2: 很重要，
1: 能够自理真的很重要。这也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也在空中常常提醒大家，你要懂得跟自己相处的同时，你要懂得自理。当然，你不能与世隔绝，你还是有一些朋友啊，会跟你的亲戚有一些联系的，但是。你发现吗？当你能够自理，能够走动，吃喝拉撒都很 OK 的话，那其实就是幸福啦，
2: 就幸福来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就很简单的幸福，
2: 很简单的。我也是朝着那方向，就觉得有一天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七十岁上还可以，就是去爬楼梯啊，然后去国外去跟他们去，好像说 backpack 那一种去玩啊，那个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叫什么？叫个蛮伟大的事情啊，对我那个年轻人。
1: 坦白说，我看到现在很多七十岁都行动自如，八十岁都有啊。对啊，九十多岁的当然也是一部分人，他还是可以健康的，可以走动啊，自理啊。所以当我们老了之后，或者是还没有老之前，我们先做好一些，对，就先照顾好自己吧。那其实照顾好自己的话，也方便你身边的家人，他们不需要一直照顾你。好吧，我们唱《当你老了》这首歌。

0: 就是我心心里的歌。
1: 我勇敢尝试了 ，OK，
2: 谢谢。只是那个我每次跟上面那，我是上面那段跟下那段，每次会混乱
1: ，
2: 对，然后混乱就是
1: 太。所以那个文在唱说，就是你忘我忘
2: 我，你这个是什么？
1: 我要唱去吗？我要唱吗？OK， 没关系，大家也多多的包涵啦。其实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一些长辈耶，就觉得对啊，想起跟他们相处的点滴，他们都不在了，大部分都不在了，所以我们都说嘛，时间。我们钱，说金钱啊，经济能力可能一直都在提升哦，甚至你的储蓄会越来越多，但是时间它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2: 对，它是一直少的下去的。
1: 所以不要以为来日方长哦，还有呢，事情很多人，如果你还没有及时去把握的话，他可能就会，就错过了啦。
2: 对啊。
1: 好，我们稍后呢也会要唱歌，还是你这个时候要唱歌？
2: 也是可以唱啊。
1: 我唱
2: 一首一个本地歌手的歌。这歌手刚才唱的时候，我想起那个白头发画面。那我为什么我就想起他那一头白头发，因为很帅。
1: OK， 所以他唱的歌曲是
2: 这个本地歌手叫巫启贤。唱一首比较早期的作品叫那一段日子。
1: 好吧，
2: 来
1: 我们听听潘龙的自弹自唱哦。
2: 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很有故事性，
1: 它剩一些独白的，它剩一些独白的。

0: 你啦，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1: 刚听过的是何为健的歌曲柠檬甜甜的。好，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俊起演唱会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哈，同样会唱歌给大家听。我先唱这首广东歌等。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目睹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如门。

0: 太宽。
1: 谢谢，勇于尝试了。当当，你说一些转音真的是不容易耶，这很佩服那些专业歌手哎。好吧，
2: 要放山的，
1: 要放山，那个真是我们是唱唱有点怕的，
2: 对对对，
1: 还过山车这样。
2: 我们在台上也唱也是很怕，怕等一下
1: 佛
2: 都不会回来、啊。
1: 哎，这个其实他是怎么样哈、啊？其实我觉得，哎，他整首歌好像都挺顺这样子，
2: 对，
1: 但每一个变调，
2: 一个变调，
1: 然后佛马上高上去什么？
2: 对，他是以一个高八度那个，哇，那个有点紧张哦。
1: 梧桐溪内一佛，你看你一佛什么就不对啊？哇，你看佛
2: 的那个很高、啊。
1: 好，我们听听汉龙的演唱吧。他选唱的歌曲呢是《心动》这首歌，林小培的歌。嗯

0: 军情三条线进行演唱会。OK， 这就是即兴的表演。
1: 对
0: 对啊，
1: 因为我看到下一段去了。
0: 对啊，咦，怎么了？
1: 怎么了？对，我现在还可以看得来。
0: 对，这就是所谓的临场的变通。
1: 对，
0: 重要的。可想而知哦，那些参赛歌手啊，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即使你做100%或是200%的准备，在台上他毕竟是现场嘛。
1: 对，
0: 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是他，有点紧张。就看起来他就是很不平稳的一个状态，但有一些他真的是可以挥洒自如，就好像这个台就是我的。所以之前我也是听一些歌手的分享说，首先你要先心理建设，这个台是我，这个我的，就是这是一种霸气的，
1: 对，
0: 是我的，你先 hold 住全场，你才能够使出你的那个最有能量的那个表演。
1: 对，所以比赛有时它是一个。因为比赛只是一首歌嘛，所以那首歌你就呈现的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所以你那个心理压力就是在那里了。
0: 而且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我本身以前也是觉得，飙高音啊，或者是哇呐喊啊之类的，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当然这个是表演的一种，
1: 对。
0: 但有一些哦，他唱很抒情，很听起来很平淡的歌曲，反而是更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他在唱的时候，他那个技巧啊。
1: 对，
0: 要感情啊，拿捏跟转音啊，其实也是很大的难度哎。
1: 其实我听过一些我们长辈说了，就前辈说，就同行说，他说其实飙高音那些，它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演绎的方式，你选择这演绎的方式，就是它是这样子表演，
0: 爆发力的，
1: 对，爆发力的。但是如果是说你没有选择爆发力的话，你要在人家面前。把那首歌演绎的好像讲故事，那个才是一个最高深的一门学问，
0: 唱进大家的心里，包括评审的心。
1: 对，那个因为你没有选择把这个技巧去把它爆发，你选择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去呈现，但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你有没有办法让全部人的眼光被你吸引着？那个才是一个。更加高深的学问，
0: 而且音响也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不是一起演出进行演唱会现场版嘛，在户外的舞台，我那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我先清唱嘛，我怎么是谁你知道吗？我也是那时候有彩排，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唐文仔也是很怕冷好吗？对，第一次在台上演出，对，然后就啥开始。就先说话，我最厉害的就是我先说话来放松一下，然后准备啦，来是谁？然后我唱我第一个字第一个音的时候，我就吓到一下，我想是谁？然后我就好像有一些回音，有一些这个一个总感觉上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感觉就是你在那个一个空间
0: 空那空旷唱歌，然后因为唱第一个音的时候觉得好像还可以，
1: 可以耶，
0: 那就有信心就来了，我就会好稳了就唱。真的第一个音很重要，对。然后后来我还下去那个音响那边说，我们的麦克风你有调过还是怎么样？说我们有就是加重了一些声音的效果，就听起来你清唱的时候更加的亮。
1: 对，
0: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
1: 所以每次他们有时录我们那些好像说合唱歌曲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每个人说谁要先唱第一句，我说我永远没有唱第一句，压力很大。
0: 录音室还好，他可以帮我们修一修，现场真的很大。但是也谢谢大家啦，因为我们那次的表演呢，到现在还是听众还是会提啊，说哇，就是很享受我们的演唱。也希望呢，大家在听我们的这个电台版的演唱会，也是会乐在其中啦。我们感谢汉龙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谢谢，
1: 我们下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正与财政部合作，致力于加快吸纳合约药剂师转正。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ed 透露，截至今年七月，共有3545名合约药剂官员在卫生部服务，另外有115人被纳入候补名单当中，或还在等待转正。部长也希望这个程序能够加快，让这些药剂官员能够获得转正。吉兰丹戈勒河流域综合计划的项目出现积极进展，第一期项目的工程进度达到 73.01%， 预计会在明年七月完工。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这项监督涵盖在戈勒河、苏埃勒马兰江、门都尔河、瓜拉江部水闸口以及普通行动部队检查站。文告也说，第二阶段项目则是前天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所公布的新项目，其工程进度如今达到 3.16%， 并预计会在2028年10月完工。该项目设计兴建防洪及安全双共功能堤岸，提升苏埃勒马兰江在的左边河堤，兴建武装部队及民防部队检查站以及水泵房。能源部也提到，至于第三阶段的工程进度达到 24.18%， 并预计会在2029年4月完成，其涉及的范围则涵盖提升苏埃本卡兰南嘎、苏埃莫兰、阿鲁门矿、苏埃拉纳斯、戈勒河及达瑙图乌班。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自2023年成立至今，已经向全国864名有需要的现役和资深媒体工作者发放总额达254万 ringgit 的援助金。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其中37名受惠者来自沙巴。他提到，今年该关爱基金已经向258名受惠者提供援助，包括4名来自沙巴的媒体工作者。他希望有需要的现役和资深新闻工作者能够联系马新社，马新社是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的秘书处，以便将援助发放给真正有需要的人。由于国内各地降雨，改善了国内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显示，截至今天晚上10点，全国有1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71点，是全国最高。另外，柔佛州也有多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拉庆、哥打丁尼、边加兰、东甲、居然、西加莫和巴珠巴峡。其他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则分布在登加楼、彭亨、森美兰和马六甲。另外，全国有4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只有6个地区处于良好水平。居住在沙巴、古岛、毛绿及纳敏一带地区的居民请注意，在本月12号到20号期间，如果看到有飞机低空飞过，请不要对这样的情景感到恐慌，因为这是空军部队配合今年第二系列空中机动战术行动演习所进行的战略性飞行。空军部队公关部发文告指出，这项联合演习除了涉及该部队以外，也包括海军部队及陆军部队，目的是为了提升其共同运作能力，以及评估其在战略性阶段的运作成效。在国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只要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的报道，泽连斯基星期天在社媒发帖文这么表示，并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必须是对等的，并有实际保障。 泽连斯基发表这段言论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导致燃油价格上涨，令美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再度浮现。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德德瑞安华伊布拉欣强烈谴责沙特阿拉伯令雅德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导致无辜民众丧命，数百人受伤。安华在脸书发文，对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他说，针对平民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绝无正当理由让无辜生命陷入危险，只会加剧这种冲突已经造成的苦难，并将冲突带入原本应该免受战火波及的地方。另外，针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以及星期六有飞行物坠落在达曼法克特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事，外交部说，目前没有接获我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而我国驻利雅德大使馆和数名因为行程受阻而滞留当地的我国公民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领事协助。副首相德德瑞阿密扎歇哈米迪听日起将会造访中国五日，以强化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和技职教育领域的双边合作关系。我国驻中国大使达杜诺曼穆罕默指出，该访问行程涵盖在北京和中国政府领导人会面，接着会出席于本月15号在天津举行的2026年世界技职教育发展大会，其他行程则包括和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召开双边会议，还有和当地贸易企业会晤，以开拓经济合作商家。位于全柔佛州以及雪隆部分院区的多间学校和教育机构听日继续关闭。教育部长 Dadusri Fatlina Siddiq 先后在其脸书发文告指出，在雪隆一带涉及关闭的学校分别是吉隆坡、邦沙、普渡、雪兰莪州、呼噜拉雅、冈巴和普塔林布达纳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这些学校将以居家教学来取代，不过其他州属及院区学校则继续上课。政府明年将额外增设4500个永久职位于合约医生，使2027年合约医生转为正式编制的职位总数增加至9000个，以逐步解决合约医生长期面对的聘用问题。卫生部长 Dadusri Sukifli Ahmad 指出，政府此次额外提供4000个永久职位，体现了政府致力于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心。不过，这项永久职位安排只是适用于合约医生，并不涵盖药剂师和牙科医生。另外，卫生部将会加快新护士招聘程序，并通过改善福祉及就业前景，保留现有的护士人数，以应对护士外流的情况。卫生部长 Dadusri Sukifli Ahmad 指出，其中所采取的步骤就是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改善护士的薪资，并依据资格提供奖励和津贴。此外，卫生部亦保留轮班护士每周42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扩大他们的培训和升职机会，以及通过相互换职的系统提供具灵活性的安置。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商指出，报成机构以及联邦直辖区局受促检讨2027年财政预算案所获得的拨款，以加强乐龄人士的照护和福利。他说，现有的相关措施必须根据乐龄人士的身体状况以及社交需求作出调整，尤其是长期卧病、独居或是丧偶的长者。他指出，60岁到和80岁的乐龄人士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没有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只举办容易筹办却难以让他们参与的活动，就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选201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啊。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选歌的范围是不一样的，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呢依然是发送到0111701-8289，还有893AIFM， 就是或者是这个用户名字哈，893AIFM。还有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也是可以哦。iFM 的 Malaysia、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十三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0: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夜了一点，邓紫棋的歌《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票，一人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十令吉。
2: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2: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5: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4: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5: 不用钱
4: 啊。
3: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6: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3: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6: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4: 妈，走。
5: 去哪里哦？
4: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5: 好好好。
7: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Somewhere， 听过就是蔡依林的歌曲。我们稍后还会有徐若瑄的歌《数星星的你》。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5: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徐若瑄演唱的歌《数星星的你》。感谢大家看直播，还有你们参与的选曲啊。李荣浩的歌曲《作曲家》，我们下个星期四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爱的修复。
1: 真正的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真正的强者是在愤怒时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许多人认为强大就是拥有力量、地位、财富，或者能够压制别人。然而先知愿主福安之却为我们指出了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内心，而不是外在。人在愤怒的时候往往最容易说出伤人的话，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许多家庭矛盾、朋友反目，甚至于社会冲突，都是因为没有控制好情绪而造成的。当一个人发怒时，如果能够克制自己，不让情绪支配语言和行为，这种自我约束正是真正的力量。伊斯兰教导穆斯林在生气的时候寻求真主的庇护，多多的纪念真主，如果站着就坐下，如果坐下来还生气，那么你就躺下，必要时做小静以平息怒火。这些都是先知留下的宝贵教导。控制愤怒并不代表软弱或者没有原则，而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保持理智清醒，以智慧而不是冲动来处理事情。一个能够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也更接近真主的喜悦。在今天快节奏的社会中，人们面临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情绪失控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因此这段圣训对我们尤其重要。每当愤怒来临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真正的胜利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的私欲。主啊，我们祈求您赐予我们正道、敬畏、纯洁和知足，祈求您净化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在愤怒时保持忍耐，在困难时保持坚定，在顺境时保持感恩。求您使我们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善待他人、追求真理的人，并且在今世和后世赐予我们成功与平安。一切感赞全归全能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7: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5: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5: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 1%， 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我国的经济在这两年因为受到数据中心风潮的影响，相当的亮眼。财政预算案里面没有提到他怎么样去对冲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明年没有这么盛行的话，对我国经济怎么的影响。
1: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7: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7: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7: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9: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0: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11: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1: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9: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4: 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0: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0: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9: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爱 FM 越听越爱，富树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5: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4: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1: 看
4: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6: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哇哦，
7: 哎女儿，
1: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7: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7: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8: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9: 飞机真的怕啦 ，Make up，
8: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普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
4: 尼。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5: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4: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5: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4: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5: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4: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2: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是讲求中庸的宗教。伊斯兰是一个讲求中庸的宗教。据说先知穆罕默德为了向一些人说明经文中的正道是什么的时候，就曾经画了一条线，然后又在线的右边和左边各画一条线，并且把他的手放在中间的线上。接着他念了古兰经第6章153节，说这却是我的正路，故你们应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不但如此，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经说过，诵经的人们啊，你们当走正路，你们确实过于超前了。如果你们坚持右和左，那么你们却已非常迷误了。从先知向信徒说明伊斯兰精神的话语来看，伊斯兰要遵循的就是不偏袒、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至于如何保持中庸呢？古兰经中也有实例来说明。好比说第17章110节，说你在礼拜中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你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这说明穆斯林崇拜真主，但是也不要过分，必须适中。这一点先知穆罕默德更是在生活中予以落实。根据艾布阿卜杜拉加比尔本塞穆拉登的传述，他曾经跟随先知穆罕默德礼拜，先知穆罕默德的拜功是适中的，他的演讲也是适中的。我们知道穆斯林的五样功课之一是在斋戒月时一个月白天不饮不食，这项功课并不容易，但是有人却为了要表示虔诚，愿意一年都斋戒。先知穆罕默德就说，以真主发誓，我比你们都更害怕真主，敬畏真主，可是我也封斋，我也开斋，我也礼拜，我也睡觉，我也结婚，谁背弃我的道路，谁便不是我的教民。换句话说，先知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分。在生活中，伊斯兰也强调中庸。好比说古兰经25章67节，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第5章87节，说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食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第2章190节也说，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的人。从经文中我们了解，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必须了解伊斯兰的中庸精神，并且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2: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点05分赏识圣贤，早晨6点03分爱的晨光，晚上11点55分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点03分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解码财案，
7: 明辨方向。
8: 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明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9: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9: 现代化，
10: 传统，
9: 多元，
10: 大自然，
9: 独特，
10: 丰富，
9: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8: 一起来马，
9: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8: 欢迎你来马。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爱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牙科专科医生张顺达，
2: 为什么你的牙龈会萎缩？有些是因为刷牙给刷伤了，刷毛太过粗，刷牙的力度太大力了，而且刷牙的方式往牙龈死里推，造成说这个牙龈给推挤下去了。如果牙龈已经非常严重的被推挤下去的话，牙龈萎缩，牙槽骨也跟着会萎缩。牙槽骨本身你要补救回来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你的状况不是太严重，轻轻的刷牙也可能还能够挽救回你牙龈开始的萎缩。记得刷牙的时候是从牙龈往牙齿方向刷，那上面的牙齿就必须从上面牙龈刷向牙齿，下排的牙齿就从下方的牙龈往上刷。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秃 FM 90.7。

雪今年下得那么早，雪花飘染白头人已老，我的心有烦恼，倔强的你好吗？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你好，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今天我们来谈谈家庭性教育，父母该如何分工。我相信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想要执行性教育在家里

教育的课题你是否舒服吗？这个我相信是无论是父母亲的任何一方都必须要先去问自己的。那如果是说父亲比较舒服的，诶，由父亲来开始来做，来引导孩子们更了解性这个事情，从而影响妈妈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一个需要去了解到的就是你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所谓的资源是知道的资，源头的源，诶，我们去哪里找适当的知识资料。我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可是也是有对有错的一些地方，所以父母亲无论任何一方想要做性教育，那必须要去认真的去思考说这个资料是否是正确的。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哪一方能够以比较认真健康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孩子的问题，这个父母亲也应该去问自己，可以去参考一下。那青少年的议题呢，当然就会比较尴尬啦，可能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有些时候或许有一些课题是父母其中一方比较舒服告诉孩子和孩子谈的，那其实就由比较舒服的那一方来跟孩子谈，我觉得是最恰当的。至于怎么开口呢，我觉得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可以找对的时机，可能电视上面看到那个男女主角在亲吻的时候，或者是说走在路上听到某某人已经谈恋爱了等等这样子的课题，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性教育的一个时机。父母无论是哪一方进行性教育都是 OK 的。那同时间如果双方能够同时跟孩子做性教育的话，也能够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一个男女平等的这个价值观，这个无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性教育元素。那下一节呢，我们想要来谈一下除了父母的准备度之外，孩子的准备度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请留守，我们下一节继续谈。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任，注册心理辅导师。你在和伴侣沟通的时候有遇到障碍吗？重要的是不要放弃沟通，沟通啊是可以学习的。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专注的听，听伴侣把话说完，仔细的听，听伴侣话语中的感受，好好的听，听伴侣真正所要的是什么，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地方，好好的把你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当然沟通不只是告诉对方你想说的，沟通也包括了听出对方真正想要表达的。我们的言语是有影响力的，在夫妻间选择好好说话，不只能让彼此的关系更亲密，也能给孩子树立好好说话的榜样，好让这家的氛围更和谐温馨。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欢迎回来。上一节我们谈到父母的准备度，这一节我想要把焦点聚集在孩子身上，来谈孩子的准备度。那你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那你的孩子是比较舒服跟爸爸谈这个课题吗？还是跟妈妈谈这个课题？这个大家必须也是要列入考量去斟酌的哈。那对我来说，没有最好的时机，性教育必须要越早开始越好。在我的家里哦，只要孩子能够坐着听我们说故事，那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性教育了。我们会通过绘本啊，好像日常跟孩子说故事一样啊，很自然的把性教育的内容融入在他们的绘本故事里面。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4岁大的女儿在不久之前有一天，她忽然间投诉说，哎呀，自己的下体很痛。那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问她说，哎，你哪里不舒服啊，让爸爸看一下。然后女儿呢，她反应非常的大，她说我不要，我怕怕啊。那她就转身就跑掉了。那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说，哎，会不会女儿已经长大了，所以意识比较清晰，不想要让异性看自己的身体。当然从一个爸爸的角色，被拒绝是痛苦的，可是同时当然也非常的庆幸，原来孩子长大了，那实在太好了。那于是我就去找我的老婆，跟她讲说，哎，女儿好像投诉说下体不舒服啊，你要不要帮她看一看。老婆知道了以后就走过去女儿那里，那女儿就很自然轻松的把裤子脱掉，然后让妈妈跟她检查身体。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孩子的准备度非常的重要。孩子他自然会选择说让哪一方为他服务，或者是让哪一方跟他谈哪一种课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在性教育的时候必须要列入考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他们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意识更加来的强烈了。那个时候到底谁比较适合谈这个课题，我相信大家心里会更有数。那下一节回来呢，我会跟大家谈一谈，哦，在父母执行性教育的时候我比较常接受到一些问题。下一节请继续留守。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翁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来到第三段呢，我想和大家谈谈关于我比较常见到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今天只是准备好和同性的孩子谈的话，你说这有问题吗？我当然觉得没有问题啊，有做总比没做来得好啊。只要你愿意开始，那我就相信你能够越做越好了。所以呢，不要太担心说我一定非得要有一些完美主义和我的两个孩子都能够在这个课题上面沟通自如。我觉得说这是可能会对于个人太过于苛刻这个部分或许尽力做那就很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之间对于一些性课题啊有不一样的理解，或者是不一样的价值观这个部分呢，我会非常鼓励父母在和孩子进行性教育之前可以好好的沟通一下，对于几个重要的课题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包括了一些可能自慰啦，使用色情品啦，婚前性行为啦，未成年怀孕啦，这些立场父母是怎么想的。那我觉得说父母的理念一致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孩子们才不会感觉很混淆，到底这样子做我的父母会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呢？这个部分我相信和鼓励所有在听的父母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去沟通一下。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真的开不了口怎么办啊？那我在想这里可以给几个建议来突破心理的障碍。第一呢，就是可以在心里面默念，不要小看在心里面练习的这个能力它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真的是有很多的科学的研究证明了，在心里面默默的练习一件事情包括了一些手艺包括了我们怎么去教导或者是呈现一个事情，在心里面默默的练习其实是有其效果的那更进阶一点呢，当你觉得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对着镜子练习，可以再进阶一点跟另一半做练习，来打开你的天窗，跟另一半好好的谈论这个话题。当你感觉谈论这个话题是舒服了以后，我相信对于跟孩子进行性教育你会更得心应手。好了，我的分享今天就先到这里。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敬畏与谦虚。我们穆斯林在每天的五次礼拜中都要面向圣地麦加鞠躬下跪叩头，上苍至高至大，无所不能，无所不有。我们渺小人类的崇拜并不能对他有所增加，有所减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仪式，主要就是要我们有敬畏之心，要有谦虚的涵养。古兰经中，阿拉常要我们有敬畏之心。为什么要敬也要畏呢？有好几次跟我学生的家长聊天时，我才领悟到畏的必要。这话怎么说呢？家长告诉我说，现在学习西方父母和孩子都做朋友的教育理论，父母和孩子大家平起平坐，打成一片，既然变成朋友，就没有上下尊卑，就没有敬畏。父母说的话孩子不听，父母叫的事孩子不做，父母没法管教，孩子无法无天。这些家长的结论是，父母还是要有父母的威严，孩子对父母必须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够把孩子教育得好。人有许多的劣根性，如果不知敬畏，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去做，同时也有很多事情不愿意去做。敬畏上苍，就会听从上苍的教导，这样我们也才能够走上康庄大道。至于谦虚，则是一个让人受惠无穷的美德。谦虚的人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让人如沐春风。谦虚的人宽容尊重，让别人在做人处事方面有学习的榜样。当然，谦虚的人因为了解自己以及作为人的不足，会给自己许多的空间去学习，给自己许多的空间去进步，因此他的人生充实圆满。就像古人所说的，大海因为不断引进大小河流的水，才能够成其伟大。如果自满骄傲，永远就只有那么大了。我们谦虚不自满，知识就能够不断的精进，修养就能够更加的提升，对万物也就能够更加的包容，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就能够更自在快乐满足。满招损，谦受益，这真的是至理名言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Our Home, Our Dream。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这首爱国歌曲 Our Home, Our Dream。 每个星期只要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你就知道全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6:08，你好，我是郑烨。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今天已经是10月12号，可以说是10月份来到了月中啊，而且现在也踏入了这个9月份，农历9月的九黄爷诞哦。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很忙碌的，有的人会去做义卖，那有的人呢就会到庙里去啊烧香拜拜等等。那当然呢大家都是为各自的生活而忙碌，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啊，毕竟现在烟霾来袭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多留在室内，而且减少户外的活动，记得也要多喝水哦。那今天早上呢，想和大家分享的语录呢，主要就是来说一说这个珍惜啊。我们都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们会不会常常去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呢？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哦，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幸福应该是一些大事情，比如说买到你梦想当中的房子啊，赚到很多钱，或者是去一趟很远很远的旅行等等的。可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的年纪慢慢的长得大了，我们才发现诶，原来这个幸福的要求啊，可以是越来越低哦。怎么说呢？以前你可能是放假想去旅行，现在啊，你放假只是想啊，你不要来找我，我想一个人好好的静静而已哦。以前觉得五星级的酒店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会发现诶，我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自己的床，睡着睡着才是最幸福的。以前呢觉得朋友一定要常常见面，现在可能是半年或者是一年或者是好几年都没有见面，你突然约出来了吃顿饭或者是聊聊天，诶，你觉得还是可以有不同的笑点，可以让你笑到肚子痛。所以啊，这个所谓的珍惜其实不一定是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家人叫你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吃吧。那朋友是传来一句问候，你最近好吗？我们不要只是回复一个哈哈哈，或者说好啊，可能我们就可以多一些的问候关怀，跟对方聊一聊近况吧。喜欢的人还在身边，我们就要多一点的陪伴他。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觉得很普通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回头看一看啊，可能反而是我们最想念的哦。我们总是觉得幸福要特别一些，你后来你才会发现啊，原来真正的幸福很多时候就是今天其实它什么大事情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平平安安，我们喜欢的人，我们最亲近的人都还在身边，而我们很熟悉的生活啊，也在继续的过着，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咯。所以今天就别先急着嫌你的生活太无聊吧，因为能够拥有一个很平凡的今天，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时间过得好快。

0: 解码财案，
1: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它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它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时间来到早上6:23，虽然每个星期一的早上啊都是我一个人值班，但是呢非常的不寂寞。为什么呢？因为早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呢发来信息问安了。那么刚刚的那一段语录呢就提到，我们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呢不要说过于的奢求啊，或者是要求太多。那么就

很想拥有一辆或者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辆车。那达到了这个自己想要求的这个事情哦，或者是这个梦想之后呢，才发现诶，这个家其实不是他想要的哦，他又想要更大的。当他得到更大的家之后，他会想要更加大的。他总觉得自己为什么会不满足于现在的情况，总是觉得希望自己可以拥有更好更美。所以人的心啊，其实我们的心脏哦，只是如拳头般的大小，但是有时候却想拥有着全世界啊。这个我们很常说的一句话嘛，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吧，就是自己本身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我们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活下来的日子最多最多可能是3万多天，但真正的在这3万多天我们如何去过好每一天，其实是更加的重要，而不是一直去强求更多更多的东西哦。好，那么今天呢6点到7点呢、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国内的空气质量吧。我相信当父母的在这段时间这几个星期哈、哦、都会一直在关注教育部的网站，就会去留意诶，到底是明天需要上课吗？明天需要上学吗？还是居家学习呢？那么根据昨天教育部发布的这个公告哦，今天啊，就是有几个州属，或者是可以这么说了，应该是只有一个州属是全州属都居家学习的。那另外呢，吉隆坡是邦萨布杜这个地区的学校呢是居家学习，那其余的回到学校上课。而雪兰莪州是有三个县，那也就是呼噜兰岸瓜冷县，还有就是冈棒俄麦县以及普达林普达纳，这三个县呢是属于居家学习的。那刚刚没有提到的其他地区或者是州属呢，都是如常回到学校上课啊，包括吉打吉兰丹、森美兰、霹雳、槟城、沙拉越、登嘉楼、布城、马六甲、彭亨、玻璃市、沙巴，还有纳敏。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回到学校正常上课。那么雪兰莪和吉隆坡呢，就除了部分地区是居家学习，其余的都回到学校去上课哈。那么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星期四星期五啊，都有听到很多家长在脸书上啊，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就有反应啊，怎么星期四啊很迟才宣布星期五是要居家学习呢？所以教育部是听到了大家的声音。那么随着本地持续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所以教育部就宣布各州教育局将会根据每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来决定学校是否照常上课，或者是改为居家学习的模式。而教育部就说啊， A 组学校的运作安排将会在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45分之前公布，而 B 组学校则是在每天下午2点45分之前公布，就方便寄宿生还有家长提前安排回学校或者是回家的事宜哦。那这里说到的 A 组学校就包括了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也就是他们的周末呢是属于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那么没有提到的啊，其他学校呢就是属于 B 组的啊，包括了柔佛、吉隆坡、纳米、马六甲、森美兰、彭亨、玻璃市，还有槟城、霹雳、布城、沙巴、沙拉越、雪兰莪啊，这些州属呢他们是属于 B 组学校，因为他们的周末呢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那至于其他的上课日呢，各州的教育局将会根据环境局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在下午5点45分之前宣布学校是否照常运作啊。那么教育部就发文告说啊，其实当局非常关注家长还有监护人对于孩子在烟霾期间上课可能会影响健康的担忧，所以已经是指示了各州的教育局局长成立这个烟霾监测工作委员会，负责监测每一天的空气污染情况哦。
所以啊，说到这个空气污染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担心，诶，那我没有去学校上课，我在家里，那这个情况要如何去改善呢？或许很多人现在也开始在关注，诶，到底要如何

去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空气净化器。那么下一段回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空气净化器到底要如何选择呢？先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歌《稻香》，我们稍后继续聊。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又买东西寄来公司，
3: 寄到家里谁签收？这回我买的是书，万一淋湿了还怎么看？哇，这些书我的两个宝贝一定很喜欢，图片好漂亮，你知道吗？这么一大箱书才50块钱，太划算了，嘿嘿，喝杯茶看会儿书。
2: 当心报告又赶不完。
3: 放心，写好了，休息会儿，待会儿检查一遍再发过去。哎呀，我的茶打翻了，啊，完了，弄湿了我的新书。
2: 赶紧擦一擦。
3: 天哪，这本书上面的图片竟然在碰到水以后褪色了，怎么会这样？什么东西啊，质量怎么这么差？
2: 其他书你也检查看看。
3: 不会吧，
2: 你刚才说用多少钱买的？
3: 一大箱才50。
2: 哪买的？
3: 在网上看到的，我看到有几家都在卖类似的书，这家最便宜，我就下单了，服务还特别好，昨天下的单今天就送到了。
2: 商家之间打削价战，最后是两败俱伤。
3: 不老实的商人哪里伤了？就我消费者伤了。
2: 不良的竞争，你以为正当卖家的生意还好做吗？经营不了的话，以后要买有品质保证的物品要上哪儿买？
3: 还真是两败俱伤。成语两败俱伤指斗争的双方都遭受损害。两败俱伤的俱可不能写成工具的俱，得再加上一个单人旁，带单人旁的俱意思是都。两败俱伤，斗争的双方都遭受损害，
2: 商家之间的利益受损，消费者也不能幸免。
3: 我知道了。哼，给差评还要写下评语，让其他有意购买的人注意。
2: 同样用了带单人旁俱的成语，想想还有哪些？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泛指事事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必要条件。你看，事事都准备好了，有个都，所以这里的俱备得是带单人旁的俱。哎，我也是什么都有了，就差钱，不然也不会贪便宜买了一箱这样的书。
2: 呵呵，不至于万念俱灰吧，也是带单人旁的俱。万念俱灰指一切念头希望都破灭了，形容遭到打击或失意后极端灰心失望。
3: 那倒不至于，但禁不住声泪俱下，我的50块钱。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6:42。你好，我是郑业，大家早安呀。那么6点到7点的这个小时啊，刚刚聊到的就是啊，国内的学校啊，因为这个烟霾的情况，有部分的学校呢是改为居家学习的，也就是包括了柔佛州还有雪兰莪和吉隆坡的部分县区的学校呢是改为居家学习，而其他的州属的学校呢就回到学校上实体课哈。那么也带大家关注一下国内的空气污染指数啊。那么目前呢看到空气污染指数呢最高的呢是柔佛州的哥达丁宜169点，而 Pasir Gudang 也就是168点啊，这个边加兰163点， Rakhine 162点啊，位居前面四个最高点的都是属于柔佛州的地区哦。那我们就是提醒柔佛州的居民呢、要记得多喝水，然后尽量待在室内齁、那么目前呢柔佛州的所有的学校啊都是居家学习嘛，所以孩子们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齁、所以最近呢这个烟霾情况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啊，而且空气质量也很不理想齁、我相信有不少人呢最近应该会去找这个空气净化器啊，就是让自己的家里的空气呢可以好一些哦。但其实市面上这个空气净化器有很多很多的牌子，那么到底大家要怎么样去选择呢？首先呢在选这个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啊，就要先看一看这个 HEPA， 也就是所谓的有没有高效滤网哦。那这个你要应对烟霾齁、第一件事你要去买这个空气净化器的时候，你就要检查它有没有配备真正的 HEPA 高效滤网哦。因为这个高效滤网啊，它能够有效的拦截空气当中的细颗粒物啊，也就是所谓的烟霾当中的 PM2.5。 那我们在选购净化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其中一个过滤技术之一哦。因为如果是你买的空气净化器它没有包含没有配备这个 HEPA 技术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些细颗粒物啊把它隔掉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确实需要好好的问一问哦。那再来呢就是这个 CADR， 这个 CADR 呢也就是洁净空气的输出率。除了这个 HEPA， 这个 CADR 也就是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反映着这个空气净化器呢每单位时间能够输出多少的洁净空气哦。因为一般来说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除了要隔掉这些空气当中的颗粒物以外，当然你也是希望这个空气净化器能够提供很干净很洁净的空气给我们。所以啊，一般上你在看到条件相同的或者是价格相近的这个空气净化器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呢？要选择 CADR 越高呢就代表着它的净化空气的速度就越快哦。不过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它不是说这些所谓的数值越高呢就越值得买，你还是要问一问销售员到底哪一个适合你的家。
2: 有人放烟花，
1: 最后呢就送给大家王菲的这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希望我们能够早日的回到一个干净的天空，很好的空气质量。那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哎，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有些中文表达我们经常使用，但要翻译英文，脑袋未必马上转得过来。譬如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依据不同的情境，英语有各种表达方式，甚至可以分成三期的内容和你分享。今天先说 go with the flow， go with the flow， F-L-O-W， flow 原本指流动， go with the flow 源自水流的自然意象，指不逆势而为，顺应当下的环境，这就是顺其自然，英文最常见也最中性的说法。它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不强求，不抗拒已经发生的变化，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I don't have a fixed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just go with the flow. 我周末没有特别的计划，就顺其自然吧。 I used to worry about every little thing, but now I'm learning to go with the flow.我以前什么小事都担心，现在正在学习怎么顺其自然。 When you travel, sometimes it's better to go with the flow instead of following a strict itinerary. 旅行的时候，有时顺其自然比严格按照行程走更好。 Go with the flow， 顺其自然。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4: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4: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4: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了。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说好华语。

0: 早上七点。政府、学校、医院、大学及道路工程合约明年起全面透明化。我国谴责对沙特平民及设施发动袭击的行动。美国已接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条件。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从明年起，所有涉及学校、医院、大学及道路工程的政府合约将全面公开相关条件，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及加强公共资金管理。他说，公开资料将包括承包商身份、合约金额、工程成本及项目进展，让公众能够了解政府合约的执行情况。安诺指出，政府也将公开选择特定公司获得合约的理由，包括该公司为何在其他竞争者的竞标中脱颖而出。
1: From next year, every single contract, building schools or hospitals or universities or roads, must be fully transparent. Who wins the contract? What's the amount? Which company gets the contract? What's the cost? What's the progress? And why this company won against other competitors?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transparent. Everybody can read and see.
0: 此外，首相呼吁青年挺身而出，成为打击贪污、剥削及不公现象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不是等待未来成为领袖后才采取行动。他说，青年不仅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更肩负着引导当下社会思想、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安诺强调，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以坚定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贪污、剥削及不公，避免这些问题阻碍国家发展。另一方面，首相指出，尽管我国女足青少年队在关键战中以0-4不敌印度，错失晋级2027年中国 U17 女子亚洲杯的机会，但他们在本届赛事中所展现出的拼搏精神与勇气依然值得肯定。安诺透过脸书发文表示，对于年轻球员们都全力以赴，展现团队斗志和不轻言放弃的态度表示赞赏。换个焦点，我国强烈谴责星期六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及公共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也造成多人死伤，并严重影响机场运作及商业航班服务。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我国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坚定站在一起，并支持该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国家安全的努力。外交部也提到，马来西亚对近期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及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担忧，并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通过对话及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恢复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目前还没有迫切需要从沙特撤离我国留学生，但当局正密切监控局势，以确保学生安全。他说，当局目前在多个地区密切监控情况，尤其是麦地那及麦加，以防范任何可能危及学生生命安全的风险。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增设约1010个无线网络接入点，以扩大校园内的互联网覆盖范围。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说，这项措施是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推动的工作之一，目的是为了确保沙巴人民，尤其是学生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群体能够享有优质的互联网服务。他补充，这项措施是通过一项全国性计划落实，在全国各所公立大学增设无线网络接入点，而相关费用则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自行承担。由于烟霾情况持续，教育部宣布柔佛州所有学校以及吉隆坡和雪兰莪四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今天关闭。 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k 在脸书发文告指出，柔佛州所有学校及隶属吉隆坡孟沙半山巴县教育局、乌鲁冷月县教育局、俄麦县教育局、巴打林百兰岭县教育局管辖的学校今天继续关校。文告指出，除了上述县教育局管辖的学校外，吉隆坡和雪兰莪其他地区的学校今天照常运作。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在有缘由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表示，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面临同样的威胁。伯纳姆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唐宁街首相府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的程度。他认为英国在这方面一直过于被动，没有充分告知民众有人试图在海外扰乱英国的政治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只要俄罗斯停止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泽连斯基星期天在社媒发帖文这么表示，并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必须是对等的，并有实际保障。泽连斯基发表这段言论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导致燃油价格上涨，令美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再度浮现。教宗梁十四世将在未来几天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没有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学校、医院、大学及道路工程合约明年起全面透明化。我国谴责对沙特平民及设施发动袭击的行动。美国已接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条件。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10月12号，1977年的今天 ，Dundado Haji Amakoro 正式宣誓就任第五任沙巴州元首，接替于已故 Dundado Muhammad Hamdan Abdullah， 任期从1977年10月12号起至1978年6月25号。在担任州元首之前 ，Dundado Haji Amakoro 曾是一名公务员。他在任内因病逝世，享年53岁，其职位随后由 Dun Muhammad Adnan Robert 接任。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4: Bro， 走喽，去吃饭。
5: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4: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5: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4: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5: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4: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6: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7: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8: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9: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8: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9: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8: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9: 哦，
8: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0: 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19，你好，我是郑业。那这个小时7到8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点新闻。昌明政府在上台之后啊，一直都在杜绝贪污还有就是浪费公帑这件事上啊持续的努力。首相达尔叙安诺伊布拉希姆就说，从明年开始，政府将会全面公开所有工程合约的资料，就包括中标公司、合约金额、工程的成本、施工进度等等的详情，让举国上下的民众都可以清楚了解。那政府推行这项重大改革是为了加强施政的透明度，杜绝管理不当以及浪费公帑的问题，确保国家发展项目获得妥善的执行。也是财政部部长的安诺就说，所有相关资料都会开放给公众查阅，让各地的居民能够掌握当地政府工程的进展啊。因为很多时候民众会说，诶，看到这个政府工程已经在施工，诶，但是为什么它的进度一直非常的缓慢？所以政府呢，如今就会公开所有工程合约，那就达到了这个公开透明度。好，那从明年开始，无论是新建学校、医院、大学，还是道路，只要是政府工程合约，都必须公开透明啊！这是首相达尔叙安诺伊布拉希姆所说的。那人民是有权知道合约是由谁获得，金额到底是多少，哪一家公司中标，那工程的成本还有进度到底是如何了，以及政府为何会选择这家公司，一切都会把它放到台面上，让听众啊，让所有的啊民众呢都清楚了解哦。那首相还说，比如说他举例子哈，道北啊，就是吉兰丹州，如果要新建一所学校，当地的居民就可以自行查阅工程资料，了解承包商是否有尽责的完成工作。所以这方面呢，其实加强政府的治理呢，首相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过去的贪污问题导致原本应该用于教育还有改善民生设施的几十亿令吉公帑啊，白白流失了。所以目前呢，这个重大改革啊，主要就是要杜绝贪污，还有就是拒绝浪费公帑的问题出现哈。那另一方面，首相也说，学生呢，他是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即使公开批评首相或者是政府政策，也不会因此遭到提控。那么，首相昨天在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就向本地还有国际学生发表演说时，就说到，年轻人应该勇于发声啊，声音的声，那成为社会的良知，对这些贪污或者是不公义的现象要挺身而出哦。首相特别强调啊，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发表意见或者是提出批评而遭到提控。那即使是学生领袖呢，批评的对象是首相也不例外。因为首相安华说啊，这个不是犯罪哦，只是学生他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批评政府政策呢，不属于违法行为。那首相也说，他已经指示高等教育部部长达尔叙·桑布里，还有副部长以及高教部等等，立即采取行动，处理1971年大专法令当中可能限制学生自由还有活动的条文。这个就是首相啊之前所说的，必须要修订还有废除那些可能引起争议或者是遭到滥用的条文啊。那今年8月的时候，首相就对大学生啊，针对这个大专法令提出疑虑之后，宣布了政府将会废除这个大专法令。首相说，他一直不认同将年轻人单纯视为未来领袖的说法哦。那其实首相就认为啊，为什么年轻人一定是未来领袖呢？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当下的领袖啊？其实首相提到啊，他们不只是代表未来，其实也代表现在哦。因为年轻人呢，应该是成为当今社会的良知，因为我们是不能够容忍贪污剥削，更加不能够接受任何不公义的事情。 其实学生和长辈都一样啊，难免是会犯错的，因此教师还有父母就有责任要给予劝导，帮助年轻人改正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一样哦，首相说啊，领袖有时候也会犯下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深的《我们不散》，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那时间来到早上7:29，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国内的空气污染指数哦。那么我们看到啊，目前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柔佛州哥打丁仪170点，巴西古当168点，边加兰164点，位居国内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三个位置。这都是位于柔佛州的地区哦。那目前呢，截至早上7点呢，国内是有2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是处于不健康水平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柔佛州以外呢，森美兰州的芙蓉163点，汝莱162点，那其他地区还包括了彭亨州161点。这个是巴鲁巴鲁关旦161点哦，荣宾157点，登加楼的格玛曼157点，帕嘎156点，那至于马六甲的布吉兰拜是152点，还有就是雪兰莪的约翰斯蒂亚139点，布城133点哦，那至于蕉赖呢是117点，其实国。

内是有蛮多地区的空气呢，这个空气质量啊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大部分呢都是看到这个图哦，基本上呢它这个空气啊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啊，基本上是位于中马以下以及东海岸地区。那至于处于中等水平的空气质量的地区呢，有43个啊，就包括了马六甲、沙巴、沙拉越的地区啊，森美兰的部分地区，还有纳敏，还有吉隆坡的巴都穆达、格兰丹、彭亨州、霹雳州等等的这些空气质量是处于中等水平。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几个月前就开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就频频增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会说啊，是印尼的这个加里曼丹地区的林火烧了起来。那么我国呢也已经是向印尼献议，要协助扑灭加里曼丹的林火。那么副首相德拉叙安阿曼扎伊哈米蒂就证实，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是已经献议要去协助印尼把林火扑灭的，但是呢印尼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正式做出回应哦。包括呢就是副首相早前去到雅加达正式会见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也亲自提出援助的建议，就是我国会派遣三架直升机、一架飞机，还有55名人员协助扑灭啊这个林火的。那阿马扎希呢也是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他说有关的现役其实是体现我国做好准备，要协助邻国印尼应对林火的事故。那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我国是还没有收到来自印尼方面的回应哦。他们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真诚的献意表达感谢，但是有关的援助啊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落实的。所以灾难管理机构和外交部已经是分别致函给印尼的对口单位，同样的是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那么至于我国是不是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呢，他就说这件事已经是交由这个律政署啊，也就是总检察署去研究，来评估是不是有必要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么副首相也说啊，如果是秉持着东协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东盟精神的话，协调各方的努力，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就是更好，因为防患于未然嘛，总是好过这个所谓的事后补救。那与其跟这个采取法律行动来相比的话，其实我国提供援助协助印尼扑灭林火这个做法呢其实是更加恰当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烟霾导致能见度低，而交通事故的风险呢也会大增。公共工程局在烟霾期间将会把这个路灯的照明时间延长2小时就提升这个能见度，确保所有的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公共工程部副部长德拉叙阿马马斯兰就说，由工程局电气工程组采取的措施，在烟霾期间每一盏路灯的定时器将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那照明的时间可以延长长达2小时。而目前采用的这个定时系统的路灯一般上是从晚上7点那么运作到隔天早上7点哦，所以现在呢是会延长2小时。而该部也会和地方政府，比如说市议会还有市政局协调，也促请各方要采取同步的措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烟霾来袭哦，其实能见度大大的降低，也影响了交通使用者的这个安全呢。那么在过去的星期四早上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因为柔佛州呢就发生了一起因为这个烟霾能见度受到限制而导致的悲剧啊，就有三兄妹在骑摩托车从学校折返回家的途中呢就和罗里不幸相撞，那三兄妹呢也因此丧命的，所以这个是让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啊。希望大家在烟霾期间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然后驾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心地越松。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那么下来关注的这个是国际焦点课题哦。如果是有留意国际新闻的话，就会看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早前就发生了袭击事件哦。在星期六发生的这个袭击事件是造成12个人死亡，另外有309个人受伤。那么我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Zambri 就说，目前还没有迫切需要撤离当地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但是呢，我国当局正在密切监控有关的局势，确保学生的安全。而当局目前在多个地区密切监控情况，尤其是麦地那和麦加以防范任何可能危及学生生命安全的风险哦。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西亚危机从今年2月底就开始了，直到现在呢是持续了7个月。那么 Zambri 说，目前还没有撤离的必要，对不起。但是呢，我国将会和外交部保持紧密的合作，持续掌握最新的情况啊。那么高等教育部呢，也会向这个教育援助计划就是昨天他主持了这个活动之后他就有说那这个事件袭击事件死者是包括了4名的沙特阿拉伯公民，还有孟加拉公民、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公民等等的。那么政府也说他主持了这个活动之后他就发表了针对这个沙特阿拉伯国际机场遭遇袭击的事件的一些看法哈。那无论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出户外也好或者是到国外都好，我们必须要照顾好自己的一些安全总之就是要远离一些高风险地区不要让自己深陷危险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就是卫生部的消息卫生部呢将会加快招聘新护士，并且通过改善福利以及职业发展前景，加强留住现有护士的举措，来应对护士外流的问题。卫生部部长 Darshish Griffey 就说所采取的举措呢，就包括通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也就是 SSPA 的改善薪酬，以及按照资格发放奖励和津贴，包括基础岗位津贴，从每个月100 ringgit 就是调高到200 ringgit。那卫生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公共护理服务保持竞争力，并且呢是保障护士的福利。苏格菲也说，卫生部也维持护士轮班，每个星期42个小时工作，扩大培训，还有提升升迁的机会，以及通过相互换职的系统提供具有灵活性的安排。而护士呢，是从该系统受益最多的人员之一，卫生部将会加快招聘程序来填补这些空缺。而卫生部不再以合约形式来录用护士，反之所有新招募的护士呢，都是正式聘用。那么卫生部呢，也将会和财政部合作，致力加快把合约药剂师转正。而截至今年7月，卫生部旗下仍然是有3545名的药剂师提供服务，而115人目前还在后备名单或者是等候转正的情况。所以卫生部部长也希望可以加快有关的程序，以便有关的药剂师可以尽快获得转正。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当护士的或者是投身这个医疗领域的话，那其实大家可以好好的进修，然后就是在相关的领域为我国做出贡献，然后让我国的这些病患呢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
2: 今年财政预算案，
3: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4: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 %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5: 诶，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5: 不用钱
0: 啊。
6: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7: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6: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7: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5: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5: 好好好。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最近新加坡政府推出交友平台，开放给21到35岁未婚公务员试用，协助脱单，成效怎么样有待观察，但也反映了现在政府为了人们的终身大事真是操碎了心。现代人明明选择那么多，但为什么就是特别难找到那个对的人呢？为了广大渴望脱单的单身男女，也为了我自己啦，这个星期我们就不聊自我成长了，换个有趣的主题，聊这本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作者洛根尤里毕业于哈佛心理学系，曾在谷歌做行为科学研究，如今在交友软件公司工作。他的看法是，爱情不是等来的缘分，而是一连串可以刻意练习的选择。要找到正确的策略，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现代人谈恋爱这么难。第一，选择权换了人。从前对象多半由父母和社群安排，路是清楚的，只是没得选。现在一切自己决定，选错了不能怪没人，只能怪自己。第二，选项太多，手机交友软体一滑，几百个人出现在眼前，个个都像是天选之人，到底要选谁呀？心理学家发现，选项越多，人越不快乐，越怀疑自己，这叫选择的悖论。第三，社交媒体天天有人晒恩爱，让你以为全世界都比你幸福，其实啊，人家吵架的时候是不会上传照片的。第四，我们渴望确定感，买电饭锅可以先看评价，可是他是不是对的人没有评价可以看，搜索100次也查不出来。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结婚是为了经济和生计。1750年左右的浪漫主义时期才开始流行以爱情为目的的婚姻，因此谈恋爱靠自己是很新的事，大家都还在摸索。作者发现，很多单身的人条件不差，只是有些自己没有察觉的习惯在默默挡路，叫做感情盲点，分为3种：浪漫派、完美派、犹豫派。你是哪一派呢？下一集告诉你。小菜一碟，每逢星期1到5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抵达我国，以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邀请，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阿卜杜拉二世与代表团乘坐的专机是在晚上11点13分左右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大厦，并获得首